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这个点段路面上的交通情况。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您好。
1: 哎，你好，主持。
0: 哎，早上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半段的早高峰，一起来关注一下此刻市区的路况信息。现在在我们的交警指挥中心，通过实时监控画面，可以明显看到，路面上各大主干道的车流是陆续有所增多的。首先关注到钦州湾大道沿线，钦州湾大道沿线南往北出城方向的各个路口车流都是相对较多，在泥桥路口南进口南北出城也是一个长队滑行的状态。然后市区的各座过江大桥目前一桥二桥三桥通行状况都是不错的，桥面上车流不是很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相对来说，五桥这边东西方向排队是较长，大家经过这个路段要注意减速慢行。然后还有再看到紫柴东大街与扬帆大道交叉路口这边的南进口是有排起了200-300米左右的长队，预计需要等待2-3个信号灯的周期，大家经过也是要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以免发生刮风。再来看到这个金海湾东大街与扬帆大道交叉路口这边的东西双向直行车道车流是排队较长，通行速度会缓慢，大家经过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各个学校路段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0: 好的，感谢。
2: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3: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4: Oh no！
5: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6: Oh no！
7: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6: Oh no！
8: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9: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干干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10: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10: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11: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12: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11: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12: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吗？
11: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13: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 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3: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圈录音带。
14: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如果不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15: 生命

0: 管晴天雨天，和你相约在早上八点。
1: 不管开心难过，每天都要一路向前。
0: 你的快乐有人分享，
1: 你的难过有人分担。
0: 这里是
2: 一路向前。

迎着希望的新一天，一路向前。北京时间的8:16，欢迎回来，一路向前。这一点段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组新闻和资讯。

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华为25号正式发布韬定律，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应急管理部启动2026年油气储存企业部级专家指导服务，5月底至7月初，5个专家组分2批次对100家企业开展专家指导服务。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至25号15时30分，共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25号，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全线拉通试验工作正式启动。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1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0.867亿吨，同比增长4.46%。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和向海，千年之约。灵山县旧州站，隋唐宋时期，从公元636年到公元1023年，这里一直都是钦州的州府所在地。钦州故城坐北向南，残存城墙为土夯，东西长270米。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旧州的钦州故城遗址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我们小时候呢，还经常来古城里面捡那些砖头啊、瓦片啊。我们旧州人民呢，对这个古城是很有深厚的感情，就是遗憾的呢，这古城呢没有具体的建筑物，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广大群众啊，如果能把这个古城建起来，这个遗址啊，仿照以前的，根据一些资料啊、历史资料仿造一个古城遗址，那么就更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那我们旧州人民都是很赞成的，很积极的。
1: 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的定位啊，重点打造我们旧州的旅游，通过旅游这一块来融入这个融入运河经济带，尤其是要借助和挖掘我们旧州这个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它的元素啊，积极融入到这个融入运河的建设当中。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

深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1: 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2: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3: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5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4: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1: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2: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1: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2: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6: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有属，军民同心。

0: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5月24号，由广西作家协会主办的“文润八桂一路同行”全民阅读暨广西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办。4名广西作家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围绕网络文学创作历程、广泛深度阅读的价值，从创作初心、写作习惯、灵感积累、读者故事等方面娓娓道来，以通俗真切的话语诉说创作路上的坚守与热忱。5月23号，2026赛季中国足球甲级联赛等9轮比赛在市体育中心开赛，超1.2万名球迷齐聚现场观赛。主场作战的广西恒辰队以0-0战平南通之云队，暂列积分榜第4。5月23号，针对广西柳州等地近期地震、洪涝等灾害救灾救助工作需要，根据应急管理部调运指令，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在前期先后两批向广西调运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的基础上，向广西增加调运帐篷、折叠床、褥子、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共5000件，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5月25号至31号是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海关总署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4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主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竞争力。以上是由海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李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1: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客旅钦州旧梦痴，南门河上雨丝丝。呢系百年前白石老人畅游钦州写低嘅佳句。穿越历史时空，企喺两个百年交汇点回望钦州历史文化街区，往事越千年。城市文化系一个边个都可以插上一嘴嘅话题。就好似睇完一部电影，边个都可以发表议论一样。钦州嘅历史文化街区可品可读，而可读嘅内容又系当之又多。钦州历史文化街区同人一样，系有极其鲜明个性嘅。呢度方圆十里几十条街巷，有粗犷嘅，有秀美嘅，有豪雄嘅，亦都有温情嘅。譬如战鳌街嘅大气循和，攀贵街嘅开阔雅致，又譬如骏步巷嘅宁静致远，文昌巷嘅美丽温馨，亦都譬如中山路嘅悠闲洒脱，龙登巷嘅豪爽硬朗。城市是一本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厚重的册页，历史文化是一个鲜活的不断变化更新的生命体。徜徉期间，这里每一块石头都会讲话，每一块砖瓦都有诗和远方。来到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独具慧眼的鉴赏家。从见仁见智的视角捕捉灵感，我们既能够感受到过去岁月的变迁，同时亦都触摸得到城市当下的脉动。留住历史，记住乡愁，你想的我正在做，你做的我正在想。这些值得追忆的人，同时这些有根有魂的老老老，绿水青山老老老，正花良花美美美，在华灯初上之时，月上柳梢之后。这里的故事情感思绪慢慢飘飞，溢住清香，散发住烟火气。

0: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5，最高潮位4.2米，10:28，最低潮位2.5米，海浪高度1.2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1:50，最高潮位4.2米，10:13，最低潮位2.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1:45，最高潮位4.2米，10:08，最低潮位2.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29.5度。三梁湾1:40，最高潮位4.2米，10:03，最低潮位2.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29.5度。大风江1:35，最高潮位4.2米，9:58，最低潮位2.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29.5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5号16时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9点整。
2: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3: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4: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3: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冬天路。
4: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3: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5: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3: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
6: 乡村振兴，
3: 幸福在路上。
7: 如果在

0: 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也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呀。
2: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3: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你是谁呀？
2: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3: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5: 交通安全提示，
6: 交通安全提示，
5: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7: 啊，怎么了？
8: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7: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8: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9: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1: 动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运河快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日前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青州泥心陶作为广西非遗特色文化名片亮相广西馆，围绕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主线，全方位展现千年古陶非遗技艺的传承底蕴与创新活力。近日，一艘来自尼日利亚的货轮靠泊青州港，船上装载的2.3万吨液化丙烷在青州港海关监管下完成通关手续后顺利放行。这是我国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来的广西首票自非洲进口货物，为企业节省税款200多万元。5月23号下午，一列装载170吨氢氧化钙的集装箱列车从贵港站鸣笛启程，经由南宁铁路国际港中转接驳后，运往越南安源港。这是至柳州、南宁、越南铁路跨境物流通道打通后新增的一条中越跨境物流新线路，为广西与越南间经贸往来增添了一条稳定高效的跨境物流新通道。记者从昨天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人民法庭数量由5年前的10759个增至11035个，乡村法庭为7615个，审结各类案件3400万件，是上一年5年的1.7倍，占全国法院一审结案比例由25%升至35%。5月25号至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江南、华南将迎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而北方在频繁冷空气影响下，多地气温继续下降。以上是由韩月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青州此刻。

0: 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有两座广府人筹建的会馆值得一看。一座是位于钦州市西南区白沙街的广州会馆，另一座则是这位于灵山县鹿屋镇鹿屋墟一街的广府会馆。现在我们来到灵山县鹿屋镇的广府会馆，这座会馆呢始建于清朝乾隆九年，距

0: 今已经有278年的历史了，下面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1: 走进广府会馆，古朴而悠远的气息扑面而来，这里曾是广府人经商洽谈、同乡团聚的场所，虽已年代久远，但我们依然能从斑驳旧迹中寻觅到当年商贸繁荣的一丝印记。
0: 当时我们的广府会馆在陆屋这里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2: 广府会馆的作用大了，在我们陆屋镇有并没有全火灾，都是我们会馆出钱出力。如果是有人在这里做生意的话呢，他没有钱呢，有回馆给他钱，没有钱就给他吃。
1: 李义华的祖辈是来自广东佛山官窑镇的广府人，从小在陆屋长大。同样来自广东佛山官窑的周氏家族，在当年会馆也是深受信任的家族。谈起祖辈的历史，周家后代仍然倍感荣耀。
3: 连祭奠六席大员，这是我爱人的爷爷的商号。我爷爷当时是发起维修这个会馆的主要人物，也是捐款最多的，排在第一。听说当时候爷爷是蛮出名的，就是七叔。广州那边的人过来这里做生意啊，能赚钱是最好，万一有个别人生意不好了，他赚不到钱的就找七叔，七叔就把他们带来这个会馆，免费吃和住，还给路费他们回去。
1: 广府人是广州府人的简称，广府民系是指广东珠三角广州府地区使用粤语方言的汉族居民。广东商人及粤商与晋商、徽商并称中国明清时期的三大商帮，称雄商界数百年。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并在各地筹建会馆。
3: 先人的先人以前就是看中陆屋的那个水路的位置，他说这里是三江汇聚，这里是一个财源汇聚的地方，所以看好这里，就在这里兴建这个广府会馆。
1: 如今广府后裔在陆屋仍有20多户，有周、李、王、岑、邹、刘等姓氏，数百年来广府人与会馆互相守望，相逢犹存。广府会馆坐西向东，三进四合院结构，中间有两个天井，会馆为砖木结构，映山歌岭，青砖灰沙屋顶，琉璃檐瓦头，岭南建筑风格显著。
0: 我们看到这个巷子很特别，它在这个广府会馆里面，这个住宅里面是有这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4: 有两个作用，一个呢当然是采光和通风，还有防火，这个隔壁着火了，我这个是防火带啊，还有一个呢，古代的时候治安不好，晚上你要出入办事什么，不要开大门怕人家鱼鸿而入啊，就开个小门，然后进来这还有第二道门，它双重防御。
1: 会馆内最吸引人的要数山墙及屋檐上的绘画与诗词。神仙人物、古代圣贤、花鸟鱼虫，题材丰富，画工精致，岭南画派风格凸显。
4: 这个广府会馆的壁画有现在残存的还有几十幅啊。壁画呢，它除了美观之外，它还有一个就教育后人的作用。比如说那幅是树木牧羊，被外族人掳掠了，但是他坚持啊，等到那个皇帝召回他，这是有气节。除了做生意要赚钱之外，他说还要忠于国家。
0: 这幅图就是那个
4: 陶渊明赏菊。采菊啊，采莲这些呢，说除了赚大钱之外，还要念书，还要有文化修养，是这样子的。
1: 岑庆的祖辈也是广府人，热爱民间收藏的他，谈起会馆的一切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岁月蹉跎，广府人对于会馆的记忆与情感早已深藏于心。2010年，广府会馆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为陆屋商贸繁盛的历史印记，将与平陆运河重点工程几十枢纽一起，共同见证一座运河城镇的崛起和它广阔的未来。

0: 美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青龙人，我叫彭丽友，我为屯平金花茶代言。我们合作社成立于2017年啊，种植面积达到了305亩啊。现在我们带动群众去发展，引导大家进行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生产以及规范化的去管理。我们加工好的金花茶呢，都要及时进行一个冷冻保存。我们金花茶经过热水冲泡后，它的茶汤的颜色是金黄，然后口感是入口淡雅，回味甘润。欢迎大家到青州此刻有福有财商城选购。

0: FM 98.6，城市之声，
1: 城市之声，
0: 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0: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0: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0: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0: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5: 你好，92号加满，
6: 消费275元，2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7: 加满，98号，
6: 消费400元，2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2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8: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1: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0: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0: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0: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0: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2: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0: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4: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

0: 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我们都知道，孩子的成长呢，就像一棵幼苗的萌发，而学龄前的时光正是这棵幼苗扎根土壤、汲取养分的关键阶段。从第一次牙牙学语，到学会分享玩具，从好奇的探索世界，到建立最初的规则意识，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实则藏着家庭教育的智慧与力量。或许您会问，孩子还这么小，家庭教育真的那么重要吗？科学研究告诉我们，0到6岁呢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孩子 85% 的神经通路将在这一阶段形成。父母的每一句回应，每一次陪伴，甚至每一个情绪的处理的方式，都在悄然影响着孩子未来的学习力、社交力与幸福感。但现实中，许多家长也面临困惑，比如什么是儿童的游戏？儿童的游戏很重要吗？怎样在游戏中启蒙认知？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广西家庭教育研究会理事、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钦州市低幼儿园原园长马忠红，与大家分享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将与孩子在家庭中的日常互动转化为教育的契机，让家成为孩子们人生最好的起跑线。此刻，无论您是正在陪伴学龄前宝贝的家长，还是关注儿童成长的教育者，今天我们将聚焦学龄前儿童家庭教育，欢迎与我们一同探寻用爱与智慧点亮童年的无限可能。您好，马园长。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马园长，在您从事多年的幼儿教育研究和工作中，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有怎样的重要性呢？
1: 三到六岁这个阶段呢，我们称为幼儿期。这个阶段的儿童呢，也被称为学龄前儿童，是孩子们身心发展重要的关键期。他们对自己的世界充满好奇，并能迅速地学到很多东西。他们会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生活，父母通常会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很多的快乐和乐趣，但同时也感受到这个阶段的孩子对规则和界限的挑战而带来的冲突。父母在这段时期总是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教养观念和行为，以适应孩子迅速出现的行为和个性的发展。因此呀，这个阶段的家庭教育不仅影响孩子的认知发展，而且还会塑造他们的性格、情感和社会适应能力。良好的家庭教育能够为孩子的未来学习和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
0: 那么在学龄前阶段，家长应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的教育呢？
1: 学龄前儿童这个阶段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成人对儿童的教育也越来越多。那我建议家庭教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呢，就是要奠定认知和学习能力的基础。三到六岁是大脑发育的黄金期，孩子通过家庭环境的互动、游戏、阅读等活动，迅速建立对世界的认知框架。父母的陪伴和引导，比如说跟孩子讲故事、回答孩子的问题、跟孩子一起探索自然，都能激发孩子的好奇心，培养他们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语言表达能力，为他们的未来学习打下基础。特别要了解到的是，幼儿的认知和发展主要是通过直接感知、亲身体验、动手操作等获得的。儿童通过游戏促进他们的认知发展，而不是过早地强调知识的灌输。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塑造性格和价值观。这一阶段的孩子开始形成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家庭教育中的规则设定、行为示范，比如学会分享、做诚实礼貌的孩子，都直接影响孩子的性格和道德观念。父母的鼓励和包容可以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学会面对挫折。过度的批评或者溺爱孩子，这可能会导致他们自卑或者任性。第三个方面是培养社交与情绪管理的能力。家庭呀，是孩子最初的社交实验室，通过父母、兄弟姐妹的互动，孩子就学会了合作、沟通、共情和解决冲突。父母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比如说生气时的冷静处理，如何回应孩子的情绪，比如孩子哭泣或

0: 者是愤怒的时候，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情绪调节的能力。第四个方面，建立安全感和依恋关系。稳定的家庭环境和父母的情感支持，比如说经常拥抱孩子，认真的倾听，耐心的倾听孩子的说话，都能够帮助孩子形成安全的依恋，这对未来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至关重要。缺乏安全感的孩子呢，可能会表现出更加的焦虑、退缩或者攻击性的行为。第五方面，就是要养成生活良好的习惯与自理能力。家庭教育中给孩子规则的作息时间，比如说早睡早起、自主进食、整理玩具等日常习惯的培养，可以提升孩子的独立性和责任感。父母的过度代劳可能让孩子依赖性更强，会影响到他们入学后的适应能力。第六个方面是影响未来学业与社会适应。研究显示，3到6岁的家庭教育质量和小学阶段的学习态度、专注力、社交能力显著相关。早期缺乏引导的孩子，可能在规则意识、学习动机上会遇到更大的挑战。
1: 您提到了游戏促进儿童认知的发展，那能不能具体谈一谈游戏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呢？
0: 游戏呢，是学前儿童最主要的学习方式。儿童的游戏本质上呢，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它可以促进学龄前儿童多种能力和技能的发展。儿童通过参与各种各样的游戏，不断地发展他们的动手能力、语言能力、表达能力、理解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孩子们在游戏中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和社会技能，更重要是有助于孩子童年后期和社会能力的发展。在家庭教育中，家长呢要为孩子创造适宜他们的家庭游戏环境，并积极地参与孩子的游戏中，做孩子的玩伴，而不是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比如说和孩子一起搭建积木、角色扮演，和孩子一起有效的互动，不仅可以帮助他们在建构知识、理解世界，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营造和谐的家庭氛围。
1: 那在家庭教育中要如何支持和促进儿童的游戏方面，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儿童游戏呢，是幼儿受直接兴趣、内在的驱动而产生的自发行为。不同年龄段的学前孩子发展需求是不同的，家庭中呢也需要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阶段的成长特点，为他们设计不同的游戏环境，以更好的支持孩子们的游戏。通常呢，3岁的孩子呢是不会轻易和他人分享他们自己的东西的，并且呢，他们更愿意选择自己一个人玩游戏。4岁的孩子呢，就会利用他们的想象力，并且富有创造性的去玩游戏，他们也会愿意和其他孩子一起玩了。他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们喜欢角色扮演或者一些创造性的游戏，比如说玩一些积木呀、过家家呀、表演活动啊，以及他们认识的一些职业的一些游戏，比如说假扮医生、教师、警察等。那5岁的孩子，他们能够和更多的孩子一起玩游戏了，他们可以自己设计游戏的主题、游戏的内容，可以参与到复杂的游戏当中，他们的游戏是有故事、有情节的。所以呢，我就促进儿童游戏方面提几个建议。第一个呢，为孩子提供一些开放性的、能促进儿童问题解决能力发展的玩具或者说游戏材料，比如说我们发展孩子的身体活动的大肌肉的运动的一些设备，像给孩子购置一些脚踏车、小秋千。如果我们发展孩子的手眼协调能力和精细动作的呢，就会有一些建构的材料，比如说积木呀、拼图呀、串珠呀等。在发展孩子的语言能力方面，我们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些图书、玩偶、沙盘等等。在发展孩子的艺术表现力和创造力方面的各种艺术材料，比如说一些能够发出声音的一些材料，像能敲击的石头、贝壳、木棒，还有一些可以提供让孩子角色扮演的一些材料，像妈妈们的口红、小镜子、小包包，甚至高跟鞋等等。同时我们还鼓励孩子积极地参与一些家庭活动，比如一起跟孩子

0: 做家务、
1: 做饭、整理房间，我们要将孩子的游戏和生活结合在一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为孩子设计动静交替的家庭游戏活动计划，确保孩子每天都有参加各种游戏的机会。例如，我们可以在饭后玩一下下棋或打牌的游戏，也可以跟孩子玩一玩捉迷藏的游戏。第三个方面，就是支持孩子的户外游戏。父母呢，要经常了解孩子，并且支持孩子在幼儿园每日的游戏活动，特别是户外的游戏活动。在家里面的时候，要尽量的限制孩子看电视的时间，鼓励跟孩子一起参加户外的体育游戏活动，比如说跑步、打球，或者是捡树叶，或者是制作一些昆虫的小标本，都可以。第四个方面是要支持孩子的语言发展，我们希望父母亲能认真地聆听孩子的讲话，给孩子有平等对话的机会。爸爸妈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通过和孩子的交谈、参与儿童的游戏等互动中，运用丰富的词汇帮助他们建立理解新概念，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
2: 那您对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家长呢，首先是孩子的支持者和引导者，而不是控制者。我们要学会倾听孩子的想法，尊重他们的个性发展。同时，家长呢也要以身作则，因为孩子的行为很大程度上都是在模仿成人，特别是模仿父母。此外的话呢，家长需要特别的耐心，学龄前的孩子的情绪和行为有可能反复无常，这是他们成长的正常现象。那家长的理解和包容呢，对孩子的心理健康也至关重要。
2: 您说的太好了。那最后呢，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如何为学龄前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呢？
1: 总结来说，学龄前儿童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应该是充满爱、尊重和自由的。家长呢，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点，以身作则，成为孩子的榜样。第二点，爱与规则的平衡，我们既要给孩子情感支持，也要明确界限。第三点，是游戏化的学习，通过游戏实践而非说教的去传递知识，让孩子在游戏中学会知识，丰富他们的情感。第四个，尊重孩子的全面发展，而不是单一的知识学习。第五个方面，尊重每个孩子的个体差异，避免盲目的对比，关注孩子的独特兴趣和他们的成长节奏。
2: 非常感谢毛院长的分享，那希望通过本次节目呢，家长们对学龄前儿童的家庭教育能够有新的认识。听众朋友们，家庭呢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3到6岁的家庭教育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是人格的奠基。父母在这阶段的投入，比如说时间、情感和科学方法，会深刻影响孩子的终身发展。家庭教育的核心不在于教多少，而在于营造充满爱、探索和尊重的成长环境，让孩子在安全感中发展适应未来的核心能力。好，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 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彬彬，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3: 球鞋。
4: 哎，
5: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3: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5: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3: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3: 我们放了它吧。
4: 你不是不想放它吗？
3: 也许要它自由自在的，它就会好一点。
4: 哦，
0: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有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

0: 才扔。
1: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我会朗诵，
5: 我会唱歌，
6: 我会各种各样的表演，
7: 你可别小瞧我，我可是才艺小能手。这里是
8: 智慧成长秀。
9: 大家好，我是杨佳毅，我为大家带来的朗诵作品是《猫》。猫的性格实在有些古怪，说它老实吧，它的确有时候很乖。它会找个暖和的地方，成天睡大觉，无忧无虑，什么事也不过问。可是，它决定要出去玩玩，就会出走一天一夜，任凭谁怎么呼唤，他也不肯回来。说他贪玩吧，的确是啊，要不怎么会一天一夜不回家呢？可是他听那老鼠的一点响动，又是多么尽职。他屏息凝视，一连就是几个钟头，非把老鼠等出来不可。他要是高兴，比谁都温柔可亲，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出来让你给它抓痒，或是在你写作的时候递上桌来，在稿纸上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的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这可都凭它的高兴。它若是不高兴啊，无论谁说多少好话，他都一声不出，连半朵小梅花都不肯印在稿纸上。他什么都怕，总想藏起来，可他又是这么勇敢，不要说见着小虫和老鼠，就算遇到蛇也敢斗一斗。
10: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7: 有千奇百怪的植物小知识，
11: 这里有动物秘密大百科，
7: 这里还有天文地理科普，宇宙星球探秘之旅。这里是青州好少年，十万个为什么。
12: 大家好，我是庞川，来自薛一金话筒。小朋友们，耳朵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听觉器官，能带领我们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那么耳朵为什么能听到声音呢？让我来告诉你吧。耳分为外耳、中耳和内耳三个部分，外耳包括耳廓和外耳道，其中耳廓会把收集到的声波经外耳道传入，直至使外耳与中耳之间鼓膜发生震动，震动在于中耳内的三个听小骨传到内耳，内耳中的神经细胞受到刺激后会兴奋，然后将兴奋信号传入大脑，我们就能听到声音了。人耳所能承受的最大音量是90分贝，当耳边突然出现100分贝以上的嗓音时，有可能瞬间造成鼓膜穿孔出血，丧失听力。所以小朋友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护好自己的小耳朵哟。
13: 大家好，我是陆小陆，来自现役机构。我们都知道人有5根手指，每个手指长得都不一样，都有它自己的特征，有的长，有的短，有的细，有的粗。那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大拇指离其他手指最远，这是为什么呢？让我来告诉你吧。当人类还是古猿的时候，是用四肢爬行的，为了生存，他们会在树上做灵活的攀援活动，为此他们进化出了与其他四指相离较远的大拇指，这样的结构有利于抓握树干和树枝，以及获取食物、使用工具等。可以说这是一种自然进化和选择的结果。正常情况下，人的每只手都有5根手指， 从只有两间

0: 的拇指开始，依次为各有三节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和小指。更神奇的是，当你在妈妈肚子里成长五周左右时，你的手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它们非常小，而且像鱼的鳍一样连在一起。随后它会继续发育，直至手指之间的蹼渐渐退化。这就是关于手指的奥秘，是不是很奇妙呢？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青州好少年。

尼星陶烧制技艺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尼星陶产品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钦州获得中国尼星陶之都的称号。窑火生生不息，尼星代代相传。晚清时期，钦州街坊家家户户曾烧制精美的陶瓷烟斗，并远销东南亚一带。几千年的泥火相知中，尼星陶承载着钦州一代代人的智慧与汗水，传统工艺历久弥新，工匠精神熠熠生辉。六艺古法，篓。这六大技艺承载着古老的智慧和工匠精神，尼星陶可塑性极强，成为雕、镂、画、塑的绝佳材料。每一件作品都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将京剧脸谱、绘画、金石、篆刻等元素融为一体。尼星陶更是以古朴天然的色彩、浑然天成的风格，铭刻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人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守正创新延文脉，文化传统焕发新生。为传承好非遗文化，讲好钦州各民族交流融合故事，钦州市投资11.56亿元专门兴建千年古陶城和尼星陶博物馆，用历史脉络直观讲述尼星陶1300年的历史传承，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成果。常态化举行古龙窑火祭大典，弘扬非遗文化精髓，全力推进尼星陶特色学校和工作室，开设校本课程，让尼星陶制作成为中小学课后服务最受欢迎的项目。今天尼星陶产业走入千家万户，成为街头巷尾最美的谈资。钦州市尼星陶企业工作室超700家，从业人员约20000人，形成了较大的传承团队。尼星陶产品销往全世界近30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已达25亿元，真正成为了引领群众发家致富的香饽饽。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 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2: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3: 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4: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2: 好。
3: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5: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5: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5: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5: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9: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8: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9: 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10: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1: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13: 哟，够警惕的。
12: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1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2: 我核实啊。
13: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2: 继续观察。
13: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2: 我确认一下。
14: 开会呢吧？对，
13: 确认无误，
12: 那可以相信了。
13: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2: 久经考验，我转账。
13: 嘿，你上当了。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5: 套路深呐、
13: 啊！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5: 这咋防啊？
13: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5: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13: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1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新

0: 和在青州白话中读作 a， 通常是用糯米粉或者粘米制作而成。今天你吃和了吗？一起跟着我们的小主播来认识一下青州都有哪些和吧。
1: 大家好，我是刘邓卓，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白瓷和。白瓷和是一种用糯米和粘米做成的传统特色食品。制作白瓷和要经过选米、配米、浸泡、磨成米浆、压榨成块、滚水煮熟、搅拌、焙馅、裹馅、粘合成圆等工序。成品后的白瓷和通体混圆洁白，柔软细腻，口感独特，洋溢着芬芳的本地黑芝麻香味，老少皆宜。泉水白瓷和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六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大家好，我是李以涵，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红薯炸和。那蓬红薯炸和是以当地种植的红薯以及优质大米为基础原料，经过多道繁琐工序制作而成，至今已有上百年历史。那蓬红薯炸和圆润金黄，清脆爽口，具有和血补中、宽肠通便等特点，佐以米醋、辣椒、葱花等特制酸汁和慢火烘焙的炒盐，整体口感外脆里软，油而不腻，深受群众的喜爱。
2: 大家好，我是蒙雨刺，下面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垃圾盒。垃圾盒听起来名字不咋样，但人家是真真正正的绿色食品，将金银花、水君子、艾草、鱼腥草、雷公根、五指毛草等多种植物的鲜嫩叶子与大米混合，击成粉末，揉制而成，形状可以做成。

0: 圆的垃圾盒饼，也可以切成条，与糖水一起煮着吃，味道甘甜清香，又韧又爽口。上述食物如果植物成分稍多，则略有苦涩。这些植物有着清热解毒、祛湿散寒的功效。
1: 大家好，我是申子林，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芭蕉盒。芭蕉盒就是用芭蕉叶包着蒸熟的盒，食用时把芭蕉叶一条一条撕开，解压又像是在开盲盒，因为你不知道被包着的盒变成了什么模样。拆开尝一口，我希望是芝麻红糖味的，这样唇齿留香时，味蕾还能与甜蜜抱个满怀。
2: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邱玉文，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盒是白薯盒。这是黄色的白薯盒，又叫木鳖子盒，不要误会哦，这并不是用黄薯做的，而是使用了木鳖子。制作出来的木鳖子色香味形佳，且有清凉解毒之功效，深受忻州人们喜欢，在浦北县及周边地区影响力颇大。泉水木鳖子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3: 大家好，我是胡真宁，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咱们的忻州特色水糕盒。水糕盒是一种用忻州当地的鲜米磨成浓稠的米浆，然后一层一层加米浆蒸熟的盒。蒸熟的水糕盒细腻，层次分明，香味浓郁，口感嫩滑爽口，较易咀嚼，再沾点酸酸辣辣甜甜的蘸汁，吃进嘴里美味霎时在舌尖爆炸，含口则散，让人眼前一亮。伯老水糕盒制作技艺已被列入第7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4: 大家好，我叫刘景优，今天我给大家介绍菜盒。忻州的盒种类极多，形态各异，有甜有咸，有长有短，有圆有方，不过大多的盒都是甜口的，菜盒是为数不多的咸盒，对于不喜甜的人是首选。菜盒一般用青菜、萝卜等素菜做馅，也可以加自己喜欢的素菜做内馅。菜盒可以用汤煮着吃，也可以煎着吃。
5: 大家好，我叫方以慧，我给大家介绍艾盒。艾盒就是艾叶糍粑，忻州人喜欢叫它艾盒。艾盒是忻州最常见的盒，艾草作为疯长时娇嫩欲滴是首选。艾草成季时节，人们会把春天摘来晒干的艾草拿出来做艾盒，只为那一份艾香，软糯又带着艾叶清香的艾盒，谁能不爱呢？
6: 我们的小主播介绍了这些盒，你都吃过了吗？忻州还有很多盒，他们在等着你去发现呢。
7: 精彩由我创，
8: 时代由我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钟。
1: 钦州老街系列，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三轩堂内有株相传是刘永福当年亲手种的龙眼树，老树历经风雨仍新枝繁茂，被誉为钦州第一龙眼。刘永福旧里坐落钦州历史文化街区，它早已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近百年来多痛史，论人应不失刘逢。刘永福的显赫声名，气贯长虹，功昭日月。英雄旷世今何在？但见树荫绿满台。古树现已不再仅仅是一棵树，而是钦州人民世世代代以英雄为荣的象征。一条街巷，一个门楼，一块砖瓦，都承载着时光的记忆。在这个夏天，和我们一起分享历史文化街区的故事。不管是朴实的文字，是跃动的音视频，都让人对那段烽火岁月心生敬仰。百年历史，风云际会。北京国家博物馆陈列着他和冯子材两位民族英雄的事迹。烽火已熄，陈情表诉说着过往，精神长存，芥子书散发着墨香，启迪后人。刘毅打翻鬼，越打越好看。刘永福两广都标管带福军后营刘军旗，是国家一级文物。曾经飘扬战场的旗帜已褪色，大写的刘字已不再完整，但它见证着中华民族不畏强敌、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刘永福在越南抗法战争中屡建奇功，越南王封他为三宣提督，三宣堂威名远播。吾虽年近花甲，但为保卫宝岛，万死不辞。刘永福三句总统印，反台独第一人更令人肃然起敬。潘贵基，他抚养所有阵亡将士一双，历史文化街区因此多了几分厚重。知妻古月，盼眼鹏程。刘永福故事在中小学历史教材中代代传扬。永福小学、永福大街、永福大桥镌刻着历史的坐标，穿越时空的力量生生不息。读英雄故事，做英雄传人，我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3: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2: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3: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2: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3: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2: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3: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2: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3: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4: 哎，今天要拆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5: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6: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7: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3: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7: 好儿，好媳妇真会过。早啊，严姐，又是骑车来的？
3: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3: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0: 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3: 啊，怎么了？
4: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3: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4: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5: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6: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7: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上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8: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6: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0: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5: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9: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10: 大家好，我是钟宁，今天我们倾听毛尾海呀，演绎一方人间仙苑，作者徐景春。

浩瀚的毛威海，非洲劈开滚滚波涛，潮头处隐隐浮现出了海上仙山，又恰似遗落海中的颗颗明珠，演绎了自然奇迹的龙晶环珠。山海之恋，惊世之缘，如梦幻般演绎世外桃源，躲避了世间无尽的喧嚣，一刹那铸成海天之间的仙苑。太阳驾着祥云与海天之间翱翔，月亮游弋碧霄，叹息洒下清辉，渔业之乡静静地绽放，天水一方，渔山虾海，围墙林立，让山海有了灵性。美丽的钦州，平静的毛威海，像一面镶嵌在北部湾畔的巨大镜子，又似一幅镶缀着美丽图案的壮景。入夜了，蒙上一层静谧与神秘，此时此刻也与品味和观览，密密匝匝的渔火，点点线线片片，光点融融，融进心和眼，从诗集画卷中绵延而来，犹似从天上银河垂落，轻盈浪漫。光焰般的大海吞吐着缠绵夜气，舒展了渔夫疲惫的筋骨，温馨的海风时紧时松地打着呼哨，亲吻着游子的脸，更激发着兴奋的心田。临海而居，依海而富，璀璨华灯处，欢聚的夜宵气息氤氲，海在身边，更在心间澎湃。海鲜、啤酒、音乐、鲜花，还有恋人，浮动的渔火衬托着和平的夜，人与物一切都化成大写意的无眠。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1: 倾听阅读，我读给你听。我是北部湾大学的常书家，今天我分享的是杨绛的《我们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遭遇的伤心事，悲苦的不知怎么好，只会动哭，哭个没完。钟书百计劝慰，我就狠命忍住。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悲苦，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悲苦能任情啼哭，还有钟书百般劝慰，我那时候是多么幸福。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撑裂了。只听得噼啪一声，地上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栓，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的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1997年早春，阿苑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的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0: 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忻州市蒲北县五峰山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建斌。

0: 在陈建斌看来，如今的年轻人对茶叶的兴趣日益增加，只有抓住年轻人的流量密码，才能让他们加入茶叶消费大军。
1: 现在年轻人是最大的消费群体，而且在世界上，在茶叶的包装上也要与时俱进。
0: 陈建斌从事茶叶产业期间，本着诚信经营的理念，领导企业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开拓进取。至今，茶叶种植面积已达4000多亩，建设了2000多平方的茶叶加工厂，其中野生古茶园2000多亩。目前，公司采取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新模式，茶园的除草、施肥、剪枝、采摘、加工等，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多个就业岗位。每到采茶高峰期，到茶园里来务工的村民达到上千人之多。
1: 啊，这里就是我们的黄金芽基地。这个茶叶是目前国内已知最名贵的品种之一，被誉为茶叶界的大熊猫，而且它的氨基酸含量也是在于国内已知茶叶中最高的。茶园就是总共种植了10几个品种，每个品种分布的地块都不一样，主要白茶居多，还有龙井、乌牛枣、羚羊枣、手指这些。
0: 除了带动当地人的就业，陈建斌还为本地贫困户免费提供茶苗，帮助和鼓励村民自己进行种植并进行回收，消除茶农的后顾之忧。如今浦北县平木镇风茂茶叶专业合作社发展社员468户，带动了116户贫困户脱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2:05，最高潮位4.2米，10:28，最低潮位2.5米，海浪高度1.2米，海水温度29.5度。钦州港1:50，最高潮位4.2米，10:13，最低潮位2.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29.5度。三墩岛1:45，最高潮位4.2米，10:08，最低潮位2.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29.5度。三梁湾1:40，最高潮位4.2米，10:03，最低潮位2.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29.5度。大风江1:35，最高潮位4.2米，9:58，最低潮位2.5米，海浪高度1.4米，海水温度29.5度。以上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发布于2026年5月25号16日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感谢收听，再会。
3: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4: 饮水啊，它就慢慢长大，到时候越长越高。
5: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6: 你好，92号加满。
7: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8: 加满，98号。
7: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0。祝您一路平安。
9: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倾听阅读，
2: 倾听阅读，
0: 我
2: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3: 好的文章里，一个字，一句话，柔如荧光点点，照亮你我心房。春暖花开，我读给你听。我是杨燕婷，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朱自清《背影》里的一段节选。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
4: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山，话说老阴州，今日一齐讲一讲小董麻通。传说喺400多年前，小董有一个姓麻名通嘅人，专门经营各种美食。有一日，佢喺街上经过，突然间闻到一股前所未有嘅香味，咁跟住香味揾过去。佢行到一家作坊，发现呢一家人正在制作一种叫做煎堆嘅食物，咁就买咗几只翻屋企品尝。 佢咬开嗰个煎堆，就发现入面有一团芝麻，一口咬落去味道芳香。但是美中不足的就是煎堆的时间一长，外层就变得很硬很难咬，内层又是实心，用料多成本高，老百姓很难买得起，不利于销售。他就根据自己的营销经验，就有了改变这种做法的想法。有了想法之后，马通就亲自登门向这一家人了解煎堆的做法，并且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为了改变外层硬度，他在糯米当中加入了适当当地产的红肉鱼粉作为主料，再配入白糖，中间就不放芝麻了，就将圆形改成长条形，在油锅当中炸成直径3-4公分、中间发泡而不空的小圆柱，再在周身再滚啲香芝麻。这样做不单止成本降低了，而且又酥又香又好吃，群众也都买得起。经过了他的一改造，这味小食就是小董一带黄烧起身，明星也都逐渐传扬开去，外商人也都纷纷来到小董批发，久而久之，大家就将这种美食叫做麻通。经过了几百年的技艺传承，小董麻通越做越好，越做越香。1981年在广西糕点制作工艺评比会上，小董麻通首摘桂冠，其后获奖连连，名声远扬，成为了春节期间和平时饮茶品茶最受欢迎的茶点之一。好的，今期节目就到这里，作者谢凤芹，播音李慧，制作苏文，下次再会。

0: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
2: 北投沿海高速公路青州中心收费站收费员邹坤。
3: 我不想成为一个平庸的人，既然选择了成为一名沿海高速人，就要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理想、信念和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神圣的选择，干出点成绩来，不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的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辗转我在北投沿海高速公路工作有14个年头了，6年一线收费工作，4年收费稽查工作，3年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工作，1年收费管理工作。一路走来，站在不同的新起点，我激情满怀，全力为员工和过往师承排忧解难，用过硬的稽查业务让逃废车辆绳之以法，把扶贫工作做到贫困户心坎上，创新做好收费管理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不同岗位的工作，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我喜欢做公益活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送早餐。凌晨5点，扛着暖暖的早餐到社区集合点，组织志愿者们将早餐送给防疫站点工作人员、环卫工人、过往司机。在环卫工作人员吃早餐之余，我拿上扫把清扫街道，切身体会他们的辛勤付出，感激他们用勤劳的双手给我们创造着城市的美丽，为我们提供一个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可以说这14年是沿海高速铸就了我，我也把我最宝贵的青春献给了北投事业。未来还有20年、40年，我会用我的余生继续努力着、创造着，用奋斗书写青春，拼搏未来，不做一个平庸的人。
4: 我叫邹坤，我是正当青年。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古木船。一条船过于依靠大海，迷失了方向。一条船的定义就是用一生来依靠大海，它或许是孤独而遥远的存在，被目送，被摇晃，被描述，被回忆。在我靠近南海一号地点的时候，我就想，我该看见怎样的一条木船？那么寂静地靠近大海这么多年，迷失了那么多年，最后被每一个你我看见和描述。我们谈论船的造型，船的结构，我们猜测它突然消沉的缘由，

些新鲜和陈旧。我们闲话说了一天，我们照相取到了全方位的角度，我们对每一件宝物感兴趣，仿佛古老就是尊贵，死而复活的物体能够带来繁荣。人如破碎的轮廓，被一条古木船带出去了，复原后也只能以图片的形式告知世界。而古木船不然，它是死去的朝代，但从来没有和所谓的世间分开过。一条古木船和一个将军，一条古木船和一群海盗，都在海上相遇。我知道这是历史安排的，剧本写得有些早，但是我们向往甚至敬仰，而忘记了也曾有过兵荒马乱的盛世。我甚至怀疑南方的海总有那么一点神秘，他在那些人声沸腾熙攘不止的港口码头送走一支船队，一条孤独的古木船，船上有印青的花瓷器，素净的白瓷，船上有数不清的茶叶，船开在海上，瓷器如一朵朵盛开在宋朝空气里的花瓣，洒了长长一路。月亮出来了，消失在陆地的视野，如同一个朝代慢慢告别，未曾多说一句话，在海上突然消失，然后又未曾多说一句话的在万众瞩目的时候回归，那是多么细致和完美的告别和见面呀。一条古木船总要面向世界的，它刚入水的时候画面就已经够动人和唯美，更何况它沉淀了几千年的时光而又突然面向世界的瞬间。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2: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了。
1: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甘甜路。
3: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1: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4: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1: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5: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6: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军人代表的是不畏，是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又属军民同心。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

0: 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深情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3: 广州钦州印记，刘氏家庙与三宣堂同宗同源，名人故居遥相呼应，民族英雄英气长存。名人故居是一座城的历史文脉和灵魂。钦州有三宣堂，而600公里外的广州有刘氏家庙，他们遥相呼应，成为刘永福精神的载体，合力传承民族英雄刘永福的光辉业绩。为纪念民族英雄刘永福，广州人民命名了一条永福路，道路两旁的树木郁郁葱葱，如同时光隧道一般，将人带回那段难忘的烽火岁月。南镇民谣：刘一打翻鬼，越打越好地。刘永福不畏强暴、骁勇善战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广州唯一现存的故居刘氏家庙，是刘永福驻军广州时建造的家庙和居住的寓所。刘永福1886年入住广州，1912年辞职回钦州，26年的广州生涯，刘氏家庙不仅仅是一幢建筑，一砖一瓦都见证了刘永福的爱国情操和英雄气节。在刘氏家庙，四根篆刻有联的木柱十分引人注目，其中一联为刘永福所撰：策马从南越归来，购数船用驼，仙灵敢说声威刘岁时，整理入神经捍卫，把两字偏移，同姓何存，忠孝要彭城。上联叙述建庙奉祀黑旗军阵亡将士，是他们的英雄业绩永留史册，下联则勉励众将士继续为保卫国家贡献力量。庙左设置了展厅，从创建黑旗军、援越抗法、与清军联合作战、镇守闽粤台海疆、赴台抗日、屯扎广州、千古流芳七个部分，展览刘永福在援越抗法、抗日保台的反帝斗争中的卓越功勋。刘永福援越抗法十年，与越南人民感情深厚。1905年8月，刘永福在刘氏家庙会见了越南民主革命先行者潘佩珠，畅谈抗法意识，并将刘氏家庙提供给越南民主革命组织维新会开展革命活动。纵观民族英雄刘永福的一生，他为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维护民族尊严，始终站在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斗争的第一线，并屡建奇功。广州刘氏家庙和钦州三宣堂的存在，为弘扬刘永福敢于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颂扬他除暴安民、造福民众的佳话，以及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精神载体。民族英雄刘永福永远为后世所敬仰和垂念。
4: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行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5: 动听资讯，刘水行，一起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5月24号，由广西作家协会主办的“文润八桂一路同行”全民阅读暨广西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办。4名广西作家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围绕网络文学创作历程，广泛深度阅读的价值，从创作初心、写作习惯、灵感积累、读者故事等方面娓娓道来，以通俗真切的话题诉说创作路上的坚守与热诚。昨天，往返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的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迎来了恢复开行一周年。一周年来，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累计运送旅客3.17万人次，服务来自越南、法国、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的旅客。昨天，中纪委国家监委公布了2026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5月25号至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以上的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昨天，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了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等规范要求。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发布微博表示，密钥将延期至6月30号。电影通过乔P这一载体，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以及一幅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截至目前，累计票房已超过10亿元。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西瓜太甜、施打了甜蜜素等言论呢再次现身。其实从科学上讲，想给西瓜打针增甜根本不实现，针孔会破坏西瓜的内部结构，反而会让瓜瓤迅速的腐败变质，还没等摆上水果摊，西瓜自己就先烂透了。以上是苏文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沈立威，监制刘宁。更多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0: 用听九八六，天天看天气。
1: 好，来关注天气。我国南方入夏以来呢，最大范围的高温来袭了。在25号的下午3点，江南、华南呢也有大片地区呢出现了高温，并且呢在下午的3点呢，全国气温的排行榜上前十位的最高温度呢都达到了38摄氏度以上，其中海南的澄迈已经升入了40.1摄氏度，相当之可怕。那么前十的榜单当中呢，有两位广西的地方上榜了，分别是广西田阳39.1度，还有广西百色39摄氏度，气温相当之可怕。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地面西南暖低压控制咱们广西区，这个季节午后四处冒头的对流云在昨天呢也是寥寥无几了。巴桂大地呢被烈日炙烤，气温上呢呈现出了一片红彤彤的景观。下午3点呢，全区的大部最高气温呢在32到36摄氏度，百色、崇左、南宁等部分地区呢达到了38摄氏度。即使桂东和桂中的气温也没有桂西看得这么可怕，但配上50%到70%的空气相对湿度，体感的温度呢远比气温要高得多。广西仍处于高温4级预警当中，预计呢这样炎热加闷热天气呢还将持续有一天左右。从今晚开始呢，新一轮的降雨呢将自北向南的影响咱们广西，会缓解这个高温带来的那种炙热的感觉。从今天开始的话呢，全区会维持一个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来扰的一个天气过程。今晚到明天白天有短波槽东移影响桂北，桂北呢将会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桂南呢仍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况。明晚到后天白天桂北桂西有小到中雨，那降雨呢将会缓解到我们桂北的一个温度。那桂南的最高气温呢还是会维持在35度左右啊。体感温度呢是受到空气湿度、风速和辐射等多种自然因素影响，由于近期的空气湿度较大，人体呢感觉会更加的闷热。大家呢注意选择单薄透气性好的衣物，外出呢务必做好防。

0: 晒防暑，尽量减少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的这个气温较高时段的一个活动时间，防止中暑。好，看到钦州今天以及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8到34度，多云，明天27到34度，后天26到34度，整体的高温天气呢还将会继续维持。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钦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钦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为夏天写下了动人诗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生机，接天莲叶无穷碧的热烈，殷殷夏木转黄鹂的旋律。今天，让我们一起诵读夏日古诗词，感受美好的夏天。
5: 大家好，我是周佳慧，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一》：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还有情。
6: 大家好，我是陈年佳，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朱淑珍的初夏。竹摇轻盈照幽窗，洋洋徐晴造夕阳，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欲初长。
7: 大家好，我是叶明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唐代诗人柳宗元的夏昼偶作。南州入蜀醉如酒，饮几熟眠开北友，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旧。
8: 大家好，我是韦全荣，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三十一。昼出云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9: 大家好，我是李青莲，今天我为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的闲居初夏午睡起绝句。松阴一下半公台，偶遇看书又懒开，细居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
10: 大家好，我叫吴世荣，来自仁和小学四年级，我给大家朗诵的是宋代诗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二。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日长篱落无人过，唯有蜻蜓蛱蝶飞。
4: 感谢孩子们的分享，夏天最美的瞬间都藏在诗词里，吹着温热的晨风，听着惬意的鸟鸣，最美的夏诗送给夏天的你。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3: 钦州

0: 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1: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便利化生活？广播电视没信号，党和国家需要发布应急信息，群众如何接收？
0: 因此，便利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事关你我，保护三电，人人有责。
2: 好困呐、啊，昨晚游戏两点才睡。
0: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两份炸鸡，一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0: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0: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3: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4: 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5: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3: 一楼到了。
4: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5: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4: 哦，诶，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5: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6: 这不是方便吗？
5: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啊？
4: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5: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7: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0: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8: 交通安全提示。
9: 交通安全提示。
8: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10: 啊，怎么了？
11: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0: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
12: 哎，当心有车来。
11: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13: 阿妹呀、啊、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14: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15: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16: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17: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18: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0: 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

0: 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荆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是先陪伴后教育，给孩子成长最温暖的底色。常常我们会听到一些家长朋友抱怨说，哎呀，这个每天工作已经很忙碌了，回家还要管孩子，而且孩子呢是越来越难管，真是让人头疼。相信呢很多家长啊都有类似的困惑。那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家庭教育指导导师林亚红老师和我们来聊聊陪伴这件事。林老师呢是钦州市第34小学的书记校长，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了，热心于家庭教育，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师，接触过千千万万的家长，也热心帮助过许多的家长答疑解惑。我们欢迎林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亚红。
0: 林老师你好。前段时间啊，接到了不少家长的来电，包括来信，都觉得呢自己为孩子付出了很多，但是啊，这个孩子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特别难管教。那对于类似的问题，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管教孩子是每个家长应尽的义务，确实有很多家长为孩子付出很多心血，可孩子的毛病还是有增无减。孩子的家庭教育是一项长期的工程，教育的基础首先是陪伴。那我们先来聊聊陪伴这件事。陪伴不是任务，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心灵对话。特别是12岁前的孩子正处于情感依恋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关键期的陪伴，青春期的问题就会接踵而来。其实孩子需要的不是完美的教育计划，而是父母的真实在场，也就是陪伴。
0: 林老师，那怎么去理解父母的真实在场这句话呢？
1: 从我多年的工作经验来看，我发现能做到父母真实在场的孩子一般没多大问题，表现都较好，而父母没有真实在场的孩子出现问题就是最多的。
0: 您接触过那么多的家庭，能否给我们讲一讲典型的案例？
1: 好的，在多年的家庭教育中，我发现有太多的典型案例了。我把父母不在场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父母不在身边，孩子跟祖辈或者亲戚朋友生活；另一类是父母在场，但却是无效的陪伴。我遇到过很多第一类的孩子，印象最深的是有个4年级的孩子，孩子从小给奶奶带，父母长期在外打工，孩子在小学1、2年级的时候表现还可以，问题还不太大，但是4年级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大爆发了。孩子3天2头找借口不上学，不学习，不写作业，玩手机成瘾，还出现撒谎、小偷小摸、只吃零食、离家出走、打架等不良行为，甚至还打了奶奶。奶奶实在是管不住了，找老师，老师的教育呢也没有作用。父亲回来把孩子打骂一顿后，孩子勉强去上学，但是等父亲离开后，孩子又打回原样。这种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没有真正的亲子互动，孩子常感到无聊、孤独、焦虑，缺乏安全感。这类孩子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自律，他的多巴胺分泌是过少了，所以容易造成手机成瘾。我接触过很多例这样的孩子，当他们到了青春期，问题会更大，更难纠正了，这就是父母不在场的后果。前不久，我接到几个家长来访，说孩子突然厌学了。通过了解，他们都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也就是那家长有的是做餐饮的，有的是开烧烤店的。孩子上学的时候，父母在家睡大觉。孩子放学回家，父母又出。

0: 摊了，直到凌晨四五点才回家。父母和孩子基本上是完美错过的，这类孩子几乎都是在家偷玩手机，或者是偷看电视到深夜，甚至到快天亮。久而久之，各种不良的问题，比如躺平、摆烂、厌学、抑郁、焦虑等等，这样的心理问题就出来了。我跟家长分析孩子缺少陪伴的危害，家长问我怎么办，我认为陪伴孩子是改变的第一步，父母至少有一个人在家，先有陪伴，再有教育，别无他法。可家长会说，陪伴孩子又耽误了赚钱，殊不知钱什么时候都可以赚，但错过了陪伴孩子的黄金期，那就是12岁前，等孩子出现各种问题，想陪伴也晚了，赚再多的钱也弥补不了这个损失了。我国心理学家李玫瑾说，亲自抚养孩子才有教化他的资本，不良行为的孩子大多从小缺少温暖，也就是缺少陪伴，特别是六岁前，不要离开孩子，这个阶段陪伴好了，将来一顺百顺。很多孩子小学高年级或者中学时只想玩，不想上学，基本上是六岁前没陪伴好。
1: 父母的陪伴确实是太重要了。那如果父母在场，是否就是真正的陪伴了呢？
0: 未必，有的父母在场，但从来没有真正的陪伴。前几天有几个家长咨询我同一类问题，孩子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做作业磨磨蹭蹭，就连刷牙洗澡、吃饭睡觉都要催了又催，每次面对这样的孩子都血压飙升，气不打一处来。当我了解家长的陪伴模式，就知道这个磨蹭拖拉的孩子其实是家长不当陪伴的结果。
1: 怎么说呢？
0: 在与家长的交谈中，我了解到孩子在学习做作业时常出现这种情况，怕孩子饿了，一会儿给孩子吃的，比如水果啊、零食呀，一会儿给孩子喝的，比如开水啊、牛奶啊、饮料啊等等。家长以为是在关心孩子，其实是在不断的干扰孩子，破坏孩子专注力。第二种情况是家长在旁边盯着孩子学习，当孩子出错或者写得不够好的时候，就立马指责、批评，甚至训斥、挖苦，孩子就会紧张、焦虑，这不但破坏了专注力，还会严重打击学习力。第三种情况就是家长在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在旁边刷手机、聊天，甚至有的还打麻将等等，严重干扰孩子。这几种情况都会造成孩子做事学习拖拉磨蹭，没有专注力。这种陪伴就是典型的父母没有真正在场。
1: 确实有不少的家长呢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那么孩子在学习时，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到有效的陪伴呢？
0: 其实啊，孩子的专注力是要从小培养起来的。孩子放学应先学习后玩耍，学习的时候首先要给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一张没有放玩具和食品，只有放学习用品的书桌。如果是低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陪在一旁安静的看书，或者做不发出声音的工作，不要紧盯孩子，因为孩子会因此紧张。当孩子遇到不懂的问题问家长时，家长不要急着告诉孩子答案，而是让孩子先把会做的做完，不会的可以从书上找或者自己思考，实在做不出来，家长再引导孩子一起找答案。这个过程一定要鼓励和肯定孩子，给孩子安全感和信心。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孩子作业写得怎么样，千万不要着急上火和说一些打击孩子的话语， 比如说，这个问题这么简单都不会，你都不听课的吗？猪脑子吗？怎么写个作业磨磨蹭蹭，那么不认真，屁股长钉了吗？这不但伤了孩子自尊，而且还伤了孩子大脑。这样陪伴下来的孩子，中高年级基本养成了学习的好习惯，父母便可以放手，不用在旁边陪着，可以去忙家务。只要最后检查孩子是否把作业做完了，给予表扬鼓励就行了。我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效果是挺好的。
1: 嗯，听了您的解答，相信很多的家长呢都会有所启发。哎，林老师，那对于陪伴，您还有没有一些好的建议呢？
0: 这么说吧，在多年的教育工作中，我看到了太多家庭因为没有很好的陪伴孩子，孩子出现各种让人头疼的问题。所以呢，我也很想给各位家长一些建议，希望这些建议能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首先，留给孩子一些专属时间，不管多忙，腾一点时间陪伴孩子。很多父母，尤其是爸爸，平时工作忙，很少有时间陪伴孩子。回到家要舍得放下手机陪陪孩子，父母依然是最大的榜样。其次，要做真实在场的父母，做有效的陪伴。有些父母一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就是训导孩子，这样让孩子感受不到爱，没有安全感，亲子关系也无法建立，这是无效陪伴。有效陪伴一次胜过100次无效陪伴。最后是陪伴的重点内容，第一，陪餐，也就是每天尽可能与孩子共进晚餐，引导孩子用餐礼仪，不吃和少吃垃圾食品，养好身体和大脑。第二是陪读，睡前或者周末陪孩子阅读，梳理内容，分享心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教育，从小养成阅读习惯，终身受益。第三是陪练，从4岁开始要陪孩子锻炼，特别是爸爸陪，这对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仅可以提高孩子的协调能力，预防心理疾病，还能增进亲子关系，培养良好品格，受益终身。第四是陪玩，平常可以带孩子做一些家务活，让孩子能感受到自己对家庭的重要性，从而提高家庭责任感。在节假日陪孩子下棋、打牌、做家庭游戏、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看电影等等。第五，陪聊，倾听陪伴，家长每天可以利用半小时到1小时和孩子聊一聊一周发生的事情，不论是孩子的还是父母的，还可以将国家大事融入日常交谈中，引导孩子关心时事。当然，陪伴的内容不仅限于此，但我觉得能做到这些，孩子一定会变得很优秀。
1: 非常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节目啊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最后呢，请林老师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好不好？
0: 好的。我想说的就是，陪伴是最好的教育，陪伴也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父母与其为孩子的成长焦虑，不如多陪伴孩子，陪孩子慢慢走，让他看见沿途的风景，也看见自己的光芒，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
1: 非常感谢林老师的分享，也感谢每位家长的聆听。请大家记住，在孩子的成长里，您的在场就是最好的教育。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倾听阅读，
3: 倾听阅读，
2: 我 我读给你。

0: 听，我读给你听。
1: 学生在学校时代所最该养成的一种能力，就是去熟悉各门学问中的相当书籍。在一个图书馆中，从汗牛充栋藏书中挑出几部最有价值的书本以供阅览，这种能力对于他的一生真是大有贡献，大有补助。这仿佛是一个人在选择适当的工具，以从事知识开拓与社会服务。亚鲁大学的校长海特莱曾经说，各界的人，如商业界或运输界中人、制造界中人，都曾告诉我，他们最需要、最欢迎的大学出身的学生，就是那些有取之书本的能力与善用书本的人。前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曾说，人能养成每天读十分钟书的习惯，则20年之后，他的知识程度比前后判若两人。只要他所读的都是好的东西，所谓好的东西者，即是经大众所公认的世界名著。不管是小说、诗歌、历史、传记或其他种种，大多数人都肯在自己所心爱的事上留出相当的时间来。假使你真是有求知饥渴、自修之热望，你总会找出时间来的。人苦无智耳，何患无识。我在北部万大学，我们一起来读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3: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
4: 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2: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
5: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6: 球鞋。
5: 哎
7: 呀，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6: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7: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7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6: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5: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6: 我们放了他吧。
5: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6: 也许让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5: 哦，
2: 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1: 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8: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9: 生命安全最重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

0: 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案联合出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什么是 AI 时代的制胜武器呢？2016年，谷歌研发的阿尔法狗战胜了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2023年7月，国产围棋 AI 机器人袁萝卜击败了世界冠军陈耀烨。而 ChatGPT 的横空出世，让有些人开始恐慌，害怕自己的饭碗被 AI 抢走。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也有很多人因为 AI 而受益，比如设计了无人驾驶汽车的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设计了阿尔法狗的杰夫·迪恩等等。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呢？答案就是计算思维。只有深入了解计算机的算法，搞清楚未来的趋势，我们才能先人一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出准确判断。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一同探索关于算法的奥秘。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现如今，计算机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实际上，计算机能够帮助人们处理工作，靠的是分解问题的能力和处理数据的速度。他们的核心思维是非常死板、简单，甚至有些枯燥的操作。而这种从简单操作到强大应用的计算思维，就被称为算法。算法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公元9世纪的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名字的拉丁文音译，而现代算法的概念则是在19世纪以英语的形式呈现的。真正流行起来是在20世纪50年代，因为第一台商用计算机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定义了计算的概念，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计算机可以模拟任何一种算法，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之后，人们普遍认为算法是计算机的过程和公式，它能够将问题转化为答案。算法可以是自然语言、流程图，或者是编程语言，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也可以被用在不同的场景中，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本书作者诸葛月认为，算法最基本也最强大的核心是分解问题，也就是在面对问题时思考怎么分解，分解了以后怎么做，最后怎么解决问题。这就好像菜谱，菜谱可以让一个不会做菜的人从准备食材开始一步步炒出一道菜。而计算机在面对问题时也有很多不同的算法，比如枯燥的排序法，可以将全世界东西归类的分类法，能通过排序和索引迅速找出答案的搜索法，还有能够通过一定规律进行预测的递归法。计算机有强大的算力，但它也需要空间来存放需要计算的东西，才能更快更准确地给我们提供结果。这就像家里需要地方放衣服一样，只是计算机把这些归纳成为数据。不管我们运用计算思维来给书排序、挑选饭店、撰写文章，还是制作和发布短视频，在计算机看来都是处理数据。比如我们用计算机给书排序，并不会真的把书塞进计算机里，而是输入书名，然后通过计算机来给这些书名排序分类。那么这个书名就是一组数据。计算机通常要处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这让计算机也变得毫无头绪。所以我们这些使用者需要运用

0: 用计算思维帮助计算机把东西整理好。举个形象的例子，比如给袜子配对，假设十双不同的袜子放在一个筐里，我们左手先拿出一只袜子，右手随后再从筐里拿出一只，一样的话配对成功，否则就继续一只只拿，直到配对成功。这种方法很花时间，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翻找袜子100多次才能把它们全部配对成功。这种算法在计算机看来，指令是简单枯燥持续循环的，没有任何技巧和捷径。可实际上，生活经验丰富的我们在给袜子配对的时候，一般都会把拿出来的袜子放在床上，第二次拿出来的袜子如果一样就配对放好，如果不一样就摆在第一只旁边，这样最多只需要拿20次，我们就可以把袜子全部配对好。在计算机看来，每只袜子都是数据，存储袜子的地方和方式就是数据结构，数据一个一个挨着放一排，可以随时放进去和取出来的数据结构叫数组。我们可以结合袜子配对的例子，将数组想象成摆袜子的床。数组在数字计算中非常实用，但它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还是配对袜子的例子，如果不知道有多少双，你就必须有一张很大的床，保证每双袜子都有地方放，才能使用这种随进随出的配对方法。也就是说，数组需要占用计算机非常多的空间，随着需求的逐渐增大，大数据和云计算也应运而生了。未来是数据的世界，尤其是大数据。那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它和我们经常听到的云计算 AI 又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大量数据的集合，它需要一个新的处理模式，对原有数据进行处理之后，才能具备更强的决策力、运算力，满足信息的多元化。也就是说，想要让数据被称为大数据，起码需要具备大量、高速和多样三个特点。可以说，云计算是大数据的基础，没有云计算就无法实现大数据存储与计算。大数据是云计算的应用，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缺少了目标与价值。当然，云计算和云端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计算过程是发生在大型的数据中心，而且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发生了。比如我们通过手机观看了一个短视频，这条短视频的数据就通过网络传送到了云端，然后经过云计算的处理，短视频 APP 就能了解到你的兴趣爱好，并确定接下来给你推荐什么类型的视频。地图导航 APP 也是通过其他车辆将路况信号反馈给导航 APP 的云端，形成大数据，然后反映出正确的路况，给司机提供准确的路况信息。云计算这个概念经常与大数据一起出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把计算能力搬到云端，通过互联网到达远程数据计算中心。大数据运用云计算技术，从广袤无垠的互联网信息海洋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再对信息进行归纳、检索、整合，让信息变得更准确。四大算法加四种思维，给你 AI 时代的制胜武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欢迎继续收听。提起未来计算，大家都会想到 AI。 在 AI 应用里，计算机好像和人一样，可以自己思考学习，甚至处理一些创意类的工作。它可以和我们聊天，聊天的时候它有自己的性格，可以像个18岁的少年，也可以像个80岁的长辈。它可以和我们下棋，还能在下棋的过程中发明新的走法，甚至接二连三战胜围棋世界冠军。它可以有视觉，能够进行人脸识别、交通标志识别、手写汉字识别等等。它可以有听觉，能够进行语音识别，做随身携带的翻译官。在医疗方面，它甚至能够进行病理识别，为医生进行辅助医疗，提高诊断的精准度。可以说 AI 已经渗透人类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工作和思考的呢？其实 AI 背后的计算机还是用算法来工作的，这些算法同样也是程序写出来的。 AI 跟普通程序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具备一些学习能力。 也可以叫它机器学习。这种学习能力是从数据或者信息里面学来的。比如教 AI 识别一个右转的交通标志时，不需要用语言向它描述牌子上放着什么样的箭头，什么是右，只需要给它看各种右转标志的照片，包括正面、侧面、晴天、阴天、雨天等等。当 AI 看过足够多的照片，就会发现这些标志的共同点，这样在看到新的交通标志的时候，它就能做出这是不是右转标志的判断。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多的信息， AI 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工作。现阶段 AI 写唐诗宋词早就不在话下，可比我们背几首诗快多了。它只需要学习全唐诗全宋词，把句子打碎成词语，并归纳出唐诗宋词中的高频词汇，再按平平仄仄合适的格式，就能写出不错的诗词。 AI 的时代刚刚开始，未来它还能做什么呢？首先，它可以代替我们做那些比较繁琐的重复性强的工作，比如在繁杂的税务数据中找出错误。其次，它可以帮人类总结归纳经验，比如辅助医疗、股市预测、无人驾驶等等。那人类能做些什么呢？有人说让 AI 去做繁琐的事，人类来做有创意的事。可 OpenAI 的出现再一次拓宽了 AI 的才能。 OpenAI 可以通过神经网络将自然语言转化为图像设计，也就是说你可以叫 AI 去设计公司 logo。 总之 AI 发展到现在，画家或者设计师能做的事儿，他也能做了，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很多选择。让人意外的是，他还具备基本的审美，甚至比一般设计师画得更精致。这就足够了吗？还没有。未来算法还会持续发展下去。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地图导航软件可以帮助你指挥汽车行驶，冰箱看食物够不够了，能够自动去网上下单补货，厨房甚至能够根据你的心情变化为你制作美味佳肴。智能的物联网开始渗入你的生活，所有的智能家居都会互相协作，主动替你解决更多问题。在接下来的时代， AI 越来越强，人类的空间到底在哪儿？其实 AI 的背后也是人，是懂得计算思维和 AI 原理的人，是设计 AI 程序的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一切皆计算的时代，计算思维就是这个时代的语言。这就好像16世纪出现的数学，18世纪诞生的物理和化学，还有19世纪发生了工业革命一样，计算技术一定会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几乎能够影响每一个行业。本书的作者诸葛岳认为，计算思维在将来会进入中小学课堂，就像现在的数学、语文、英语一样，成为学生的必修课。未来我们需要像读书写字一样，跟计算技术主导的世界打交道。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计算思维可以成为你有力的助手，帮助我们在任何行业脱颖而出。希望您在听过《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加了解算法，了解时代的发展，将来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能有更加理智知性的思考。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未来算法： 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二红说，我们应该用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计算思维，毕竟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在运用，选餐厅、整理衣柜、规划日程等等。读者青蛙说，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算法支配得越来越多，最了解我们的就是算法了。读者麦卡锡说，计算思维只是程序员、数学家需要吗？其实计算思维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相关，例如记忆一端杂乱的东西，通过计算思维进行分类排序，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记住。一本书听不过瘾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脑机革命，引领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元宇宙，开启未来世界的六大趋势，概率思维预测未来，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4: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不撞南墙不回头的南墙是什么墙。不撞南墙不回头是一句日常俗语，比喻认死理儿，听不进不同意见。同义词还有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一条道走到黑等等。民间智慧擅长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经验作比，棺材、黄河、一条道都容易理解。不过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一俗语中的南墙到底是指什么墙呢？古代中国房屋的方向大都是坐北朝南，大门一进来还有一堵墙叫照壁、照墙或隐壁，不仅可以遮挡外人的目光，而且还可以阻挡直来直去的气流，这堵墙就是南墙。从正房门出来向外走时，必须避开这堵墙绕着走，否则就会一头撞上。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讽刺那些不知道绕道而行、认死理儿的人。照壁或曰南墙的起源记载，最早的时候称作萧墙，这一说法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记事篇记载，唯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国。郑玄注解说，萧之言素也，墙未平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平而加肃敬言，是以谓之萧墙。原来萧通肃，萧墙就是国君宫室内作为屏障的矮墙，面对大门像一扇屏风，因此又称塞门和屏。臣子到了这堵墙前，一想起将要见到君王，立马肃然起敬，故称肃墙。所以孔子所说的萧墙之内就是指宫内。当政的季氏打算讨伐颛臾，孔子担忧季氏的祸患不在颛臾，而是在其宫室之内。后人于是就用祸起萧墙这个成语比喻内部的祸患。民间仿照宫内萧墙的形式也建起了照壁，不过已经跟萧墙的原意大相径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钟声，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哎，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2: Oh no！
3: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4: Oh no！
5: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3: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6: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7: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6: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7: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8: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9: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0: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2: 我是歌手周深。
13: 我是李佳薇。
14: 大家好，我是韩红。
15: 大家好，我是黄宏南。
9: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在歌曲当中有很多来自于爱情，来自于友情，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亲情，来听一下你很熟悉的歌手，他们把对孩子的期许和爱放在了作品里，又会是怎样的效果。接着下一首来听到陈奕迅大得太快，这首歌真的是藏着所有父母的共同心声了，发行在2006年，收录在他的 EP Life Continues， 封面就是他的女儿陈康迪非常可爱的照片，由他亲自包办词曲创作，所以灵感呢，当然就是来自于女儿出生之后的成长感悟啦，感慨她长大得太快，也唱出了父母既期待成长又不舍分离的心情。编曲上以轻柔的吉他伴奏为主，就像陈奕迅坐在你旁边的沙发上在唱歌，没有很华丽的技巧，却用最真诚的表达戳中了无数父母的心。

如果说大得太快是父母的感慨，那么 Baby Song 同样来自 Eason 陈奕迅，这是他写给孩子最直白的疼爱了。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11月，由岑宁儿作词作曲编曲并且监制，最终呢他其实就是唱给小朋友们的温柔叮嘱，希望小宝贝有自己的世界随心成长，所以编曲就非常非常简单，从头到尾都只有钢琴伴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钢琴伴奏是由当时7岁的女儿陈康迪来客串弹奏的，所以也算是陈康迪的钢琴首秀哈。MV 也是由父女共同出演，很温馨，成为陈奕迅女儿奴的暖心代表作。

下一首来听到孙悦以及他的儿子 Andy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他们两个共同演唱啊。最早其实这首歌的计划是诞生在2022年，但是2025年孙悦的儿子 Andy 他突然偶然间发现了歌曲的工程文件，用3天的时间就创作并且加入了能够反映 Z 世代生活焦虑的 rap 部分的歌词，所以让这首歌重新启动了。孙悦也谈到这次合作，他说看到 Andy 认真创作的样子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认为这不仅是音乐基因的传承，更是一场母子两人两代人关于自由理解的一次音乐实验。歌曲酝酿了3年，最终成为孙悦与儿子 Andy 音乐合作的开篇之作，也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音乐对话。

接下来我们进入原创说明书，来听一听在这些原创歌手笔下关于成长，关于自我又该如何理解。首先来听到金帅《我不害怕》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也是他2020

2005年去参加酒泉发射中心的演唱活动时候，被戈壁的风光深深吸引，仰望星空的时候写下的歌词，回到浙江之后就完成了作曲。他说，世界很大，能包容你的一切，不要害怕。

接着来听到戴琳港褪色的人生，这首歌是他三专新歌，很久没有发歌了，他说那就先试一首。28岁即将迈入29岁，人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现实有一点苦，但是仍要积极向上，理想和生活褪去浮华，他才看清方向，解开疑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平安顺遂，虽有波澜终将胜利。

下一首来听到 CEO 小女孩历险记，充满了童趣和勇气的小女孩历险记，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些在荆棘丛中依然提着裙摆奔跑到终点的女孩。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那么可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怪兽打败。

的节目我们从周杰伦女儿殿下的温柔聊到各位歌手和小孩的羁绊，或许我们终究没有答案，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可爱，但其实两者早就已经互相成就。孩子给了歌手最柔软的创作灵感，而歌手用歌声把这份温柔和爱永远的留存了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和你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3: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4: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无
5: 聊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6: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4: 好。
5: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7: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
8: 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9: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8: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9: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千年阴城，依江伴海，自然的恩赐向来对钦州厚爱三分。江海移居城中的人偏爱河鲜和海鲜，对大蚝更是情有独钟。百年风云，英雄豪情，旧阵时貌美海打捞上来的大蚝，伴着潮汐沿江而上，送入城内。食完后壳还另有用处，蚝壳是现成的建房材料。现在老街仍然流传着不少的蚝闸，场面依稀可辨的蚝壳，见证着城与蚝的情缘。今日李月圆要招待远方来的朋友，一早就来到屋企的饭店做准备。
2: 妈，你哋点去啊？好忙啊！
3: 食饭啦，太
2: 太好，假佬，你要
3: 假
2: 佬啊？
3: 好
2: 放肉，我
1: 咩脆皮大蚝、假捞大蚝饼、瓜烧肉，个女嚟报菜名。
4: 嗰份薯整摆，因为
5: 薯整呢薯整芝麻各一半啦嘛。
1: 呢家饭店主打钦州本地特色菜，大排档食材普通，但是能够百搭，考究的是刀工、火候和创意。假捞极易生长，钦州随处可见，它香气特异，能够解油腻、去热毒。

马骝配大号，野趣天成，别有风味。

0: 脆皮大号的前身是号 at 解放前街头巷尾的一种小食，优质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的天作之合，包裹住薄薄一层米粉直接落锅，欢腾的热油迅速锁住号的鲜味，一道脆皮大号就可以出锅了。
1: 都冇使同你鬼震，你都炸得
2: 唔
1: 错啦。
2: 保持口
1: 啊，保持一小瓶得啦。
0: 金黄粉皮脆口咸香，雪白大号油嫩鲜甜，佐以红色嘅酸甜茄汁，龙根木海奇妙交集，百年嘅老味道回荡喺此盒之间。

钦州人爱好是爱到入骨的，好事好友，家家必备，红焖、清蒸、烧烤，各式食法，从朝到晚，三餐难忘。杯盏谈笑间，都少不了呢一份豪味。从最原始嘅打捞，到貌美海上十里豪牌；从最初嘅豪艷，到夜市酒楼当中嘅万千豪味。不变嘅系英雄豪情，不变嘅系家乡味道，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是诚意好的百年守望。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青州幸福加油站为青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青州市妇联、青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月。那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霞岭小学心理学老师卢老师，来给我们揭秘家庭教育中培养自信心的秘籍。卢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我这心里头啊，就像揣着个小兔子，蹦蹦跳跳的就来了。很高兴能和大家聊聊这家庭教育的这些事，说说咱们家长都关心的话题。咱们今天的目标就是要把自信心这颗种子播撒到每个孩子的心田，让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2: 嗯，没错，自信心呢是孩子成长路上的小马达，让他们更有动力去学习去探索。那您在教育一线这么多年啊，是怎么来看待自信心这个问题呢？
3: 哎呀，自信心呀，那可是孩子成功的金钥匙。我教过的学生里，自信心强的就像小太阳一样，积极又主动，遇到困难也不怕，勇往直前。而那些自信心不足的孩子呢，就像含羞草，一碰就缩，学习动力和人际交往都受影响。自信心就像孩子心中的那盏灯，得时刻点亮着，才能照亮他们前行的路。
2: 嗯，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自信心呢，就像是孩子内心的力量源泉，让他们更有勇气去面对生活挑战。说到这儿，家长们可得竖起耳朵来听了，咱们怎么在家庭教育中给孩子们加把劲儿，让他们自信满满呢？
3: 这事啊，说难不难，说简单也不简单。家长们可以试试这几招，保障让你们家的孩子就像小树苗一样嗖嗖地往上长。首先啊，多夸夸孩子，给他们点阳光就灿烂。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得及时发现他们的进步和亮点，夸具体点，让孩子知道，嘿，我还不错嘛。
2: 哎，的确是啊，夸孩子这招呢的确是好用。就像是我小时候啊，我妈妈总说我文章写得好，结果现在我一写东西就特别有自信，感觉能写出花来。夸孩子就像是给花来浇水，得适量，得及时，才能开出最美的花。
3: 没错，夸孩子得夸到点上，不能笼统地说你真棒，得具体指出孩子的优点，让他们知道自己哪里做得好，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动力去努力，自信心也会越来越强。
2: 嗯，您说的实在是太好了。那接下来咱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3: 接下来呀，咱们得让孩子在家庭里面也有发言权，周末去哪玩，晚餐吃什么，都问问孩子的意见，这样孩子就会觉得我是家里的小主人，我说话也算数。
2: 哎，您这个方法实在是太好了，让孩子来参与家庭决策，就像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成长，这样也会更加有责任感，也会更加自信。那卢老师，您家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3: 是啊，我家那小子每次问他晚餐吃什么，他都兴高采烈地给我出主意，那小样别提多可爱了。孩子参与家庭决策，不仅能培养他们的自信心，还能增进亲子关系，让孩子更懂得尊重和理解他人。
2: 嗯，那么说到亲子关系，这可是培养孩子自信心的关键呐。卢老师，您在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吗？
3: 亲子关系啊，就像桥梁一样，连接着家长和孩子的心灵。家长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理解他们的感受，这样孩子才会更信任家长，自信也跟着来了。就像我家小子有次不想学钢琴了，我就耐心地问他为什么，后来才知道他不喜欢那个老师，我尊重他的决定，没强迫他继续学，结果他现在对学习更有兴趣了。
2: 嗯，您这话说的在理啊，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感受，才能让孩子更自信地面对生活。那再来说说尝试新事物吧，那这方面家长应该怎么做呢？
3: 家长们得鼓励孩子大胆尝试新事物，哪怕失败了也没关系，重要的是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当然了，安全第一，家长得做好引导和保护。就像我家小子有次想学骑自行车，我就陪着他一起练，摔了几跤后他反而骑得更稳了。
2: 嗯，这话说得对，尝试新事物确实能锻炼孩子的勇气和自信心。 那卢老师，您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还应该注意什么呢？
3: 我觉得啊，家长在孩子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得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和支持，让孩子知道，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会站在他们的身边支持他们，这样孩子才会更有勇气的去面对挑战和困难。
2: 说得太好了，那还有呢？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呢？
3: 对啊，家长自己也得做个好榜样，自信、乐观、积极，这些态度都会传染给孩子。家长们可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哦。就像我，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告诉自己，我能行。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慢慢的他也学会这种积极的态度。
2: 嗯，这话说的太对了。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我们的言行举止都会深深的影响孩子。那另外呢，别过度保护孩子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3: 没错，别过度保护孩子，得让他们自己学会面对困难，不然孩子就像温室里的小花，经不起风吹雨打。就像我邻居家的那孩子，从小被宠得像个小公主似的，结果一遇到挫折就受不了了，哭得稀里哗啦的。
2: 哎，听起来还真是让人觉得心疼啊。看来过度保护孩子确实是个问题啊。那卢老师，您觉得家长应该怎么做才能避免过度保护呢？
3: 我觉得啊，家长得学会放手，让孩子去尝试和探索，让孩子在尝试中学会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当然啦，这个过程中家长得做好引导和监督，确保孩子的安全。
2: 这话说得在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最后一个话题吧，就是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卢老师，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对对对，家长们千万别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比来比去，孩子只会觉得我不行。还是多给孩子点自主权和选择权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自由飞翔。
2: 嗯，这话说得太好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天赋和兴趣，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和引导，而不是比较和打压。那能不能来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您家孩子是怎么样的呢？
3: 啊，我家小子就喜欢画画，我就给他买很多画笔和纸，让他尽情的画。现在他的画可是越来越棒了，看着孩子一点点进步和成长，我这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2: 嗯，卢老师，您这秘籍一出来呀，家长估计都得拍手叫好呢。卢老师真是育儿专家。

您这话说的真的是太对了。教育孩子呢，就像是爬山，虽然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辛苦和疲惫，但当我们站在山顶俯瞰那些曾经走过的路时，那份成就感和满足感真的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也感谢卢老师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次继续聊家庭教育的那些事儿，朋友们，再见。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

0: 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2: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3: 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4: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5: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6: 从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7: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1: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5: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6: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5: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4: 高铁，中国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5: 中国高铁。

0: 看不尽景象翻新，道不完沧桑巨变。话说新青州，
1: 青州泥心陶与梧州六宝茶这两张广西亮眼的名片，守望走过悠悠岁月，见证了广西外贸辉煌。如今二者相遇相亲相知，一同讲述广西独具特色的陶茶文化，一起承载广西人民的致富梦想。梧州六宝茶是中国知名黑茶，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喝过六宝茶的人都会对它的中国红情有独钟。但说到泡茶存茶，也只有同样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青州泥心陶最能读懂六宝茶的脾性。梧州六宝茶在清代嘉庆年间就以特殊的槟榔香味而被列为全国名茶之一，享誉海内外。青州泥心陶在清朝咸丰年间发展至鼎盛，并得以广泛兴用，故得名泥心，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用泥心陶冲泡六宝茶，可以发挥六宝茶的原汁原味，不怕闷熟闷涩。用泥心陶存放六宝茶，存茶的温湿度恰到好处，既保留了一定的湿度，让六宝茶继续陈化，又不会让六宝茶变质。泥心陶以清江两岸特有优质陶土为原料，经、镂、灰、露、挑、耀、光六大传统技法制作而成。其中陶品在高温烧制下产生神奇的千彩窑变。

彩纹理的独特性令人赞叹，可谓火中求宝，难得一见，一见在手，绝无类同。土与火的结合，天与人的合一，分别造就了泥心陶六宝茶的辉煌与梦想。如果说泥心陶是江的恩惠，那么六宝茶就是山的献礼。当江与山的巧妙相遇，给世人带来不可替代的惊艳。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舟。我是主持人赵敏，今天为你诵读《童年的炊烟》，作者祝平君。朋友圈的一张图片，夕阳下的村庄，炊烟升起，勾起了我对炊烟的童年记忆。小河依偎着青山，夹在山间的梯田，身披晚霞的牛羊，暮色中悠然哼唱着的乡亲，都醉意在这朦胧的袅袅炊烟中。无论清晨亦或是黄昏，从屋顶上的烟囱里冒出的缕缕炊烟，都让人感觉温馨而宁静。远处的村落在烟雾朦胧中好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稀薄的炊烟悄然升起，带来无限的静谧。烟囱里冒出的是炊烟，而对于我来说，心头升起的是宁静与悠然。现如今我们住进了钢筋水泥的城市，厨房里不见了柴火，用的是天然气，炊烟也跟着一起消失了。我们终日穿行在城市的高楼大厦，西装领带绑架着自由，高跟鞋敲击着水泥地面，失去了昔日的踏实和厚重。城市没有炊烟稍显粗糙，炊烟也就成为人们心底的一种情感缠绕，是村庄，是故土，是人们一生中最温暖的记忆。童年的炊烟是欲说还休，欲罢不能，拿得起放不下，剪不断理还乱的乡愁。小的时候，老屋升起的炊烟似乎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离开村子已经很多年了，或许是内心深处割舍不掉的情怀，对老屋的眷恋使得炊烟的记忆在这一刻变得异常记忆清晰起来。细想起来，炊烟是老屋升起的云朵，是柴草灶火化作的幽魂，是村庄发出的声息，不经意间它早已成为我梦里老屋的图腾。夕阳下那静卧着的老屋越发斑驳，那饭菜的醇香与柴草的清香便高度融合在一起，灌满老屋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切就像刻印在我生命中的一幅乡村图画，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也缭绕漂浮在我的文字和梦境里。童年的炊烟是母亲辛勤劳作的象征，是干燥的柴草、火热的灶膛、粗糙的双手烹调出简单而又美好的一日三餐。那时候母亲是家里最辛苦的人，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她便早已起床准备一家的吃食。傍晚时分，随父亲在地里劳作一天的母亲回到家，还得拖着疲惫的身躯准备晚饭。等一切都照顾妥当的时候，夜幕早已降临。农忙时节，他们还不能歇息，还得继续收拾从地里收回来的稻谷，直到深夜。在这或浓或淡的炊烟里，我们一天天长大，而母亲却一天天老去，告别了青春。童年的炊烟更蕴含着儿时的无尽乐趣。小时候我们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野炊了，野外升起的那缕缕炊烟是我们欢乐的来源。那时候三五成群的小伙伴常常凑到一起，商量着怎么背着大人去野炊。野炊的时间通常挑选在雨后，因为雨后起雾可以掩盖野炊所升起的炊烟。现在回想起来，得亏是雨后，野外潮湿不容易引发火灾，否则真是不敢想象。商量好以后，大家便各自行动，有的回家拿米和油，有的拿各种酱料，有的拿鸡蛋，有的时候还会跑到地里挖红薯偷豌豆。这一切都是在悄没声息当中进行，生怕大人发现而使计划泡汤。
野炊的工具是现成的，因为竹子多，随便砍一颗竹子，稍加处理，野炊的工具便有了，因此竹筒饭是做的最多的。现在想起来，那时候为了一顿竹筒饭，真的是干尽了坏事。童年的炊烟伴随着我们慢慢长大，在我的脑海里飘摇。每当回首往事，那一缕缕的炊烟总在我的记忆里盘旋，久久不散。

0: 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 FM98.6 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0: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3: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

刻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0: 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1: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洪瑞。
3: 大家好呀，我是灵山县旧州镇石柱小学的黄老师。今天咱们要聊一个让很多家长既操心又充满期待的话题，家庭教育。家长朋友们，你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困惑？孩子突然变得不听话，不爱沟通，或者明明很用心教育，却总感觉使不上劲，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没错，孩子就像一张白纸来到这个世界，而我们父母呢，就是纸笔人。从牙牙学语到背起书包，每个阶段都藏着不同的成长密码。黄老师，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家长在孩子不同年龄段总会遇到相似的难题呢？
3: 太有同感了，比如孩子小时候哭闹不止，家长不知道怎么安抚，孩子上学后又开始担心学习压力和人际交往。其实这些问题都和孩子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特点有关。今天咱们就用科学的视角带大家解锁不同年龄阶段家庭教育的正确打开方式。
2: 首先咱们聊聊0到3岁的小天使们。这个阶段的孩子对世界充满好奇，却又像易碎品一样需要呵护。家长们，你们知道吗？这个时期孩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0: 我知道是安全感和陪伴。想想看，当孩子哭闹时，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句温柔的别怕，比什么都管用。不过有些家长可能会急着纠正孩子的行为，比如嫌孩子学吃饭太慢就喂饭，这样反而不利于习惯培养呢。
1: 确实，这个阶段可以慢慢引导孩子养成规律作息，比如固定的喂奶睡觉时间。不过黄老师，除了心理和习惯培养，还有什么容易被家长忽略的关键点呢？
0: 安全、插座防护、危险物品收纳，这些细节可不能马虎。而且别忘了多和孩子唠嗑讲故事，哪怕他们还不会说话，也在悄悄地积累语言能力哦。
1: 孩子长到3到6岁就进入小大人阶段了，他们有了自己的想法，偶尔还会小叛逆。家长们，当孩子发脾气时，你们会怎么做呢？是讲道理还是直接镇压呢？
0: 其实这个阶段理解和共情比说教更重要，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引导他们表达。对了，这个时期也是培养情商和社交能力的黄金期，比如通过角色扮演游戏，教孩子学会分享和遵守规则。
1: 没错，而且这个阶段孩子活动范围变大，安全教育必须跟上。不过话说回来，有些家长为了赢在起跑线，给孩子报了好多兴趣班，这样真的好吗？
0: 兴趣班可以有，但一定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强迫学习反而会磨灭热情。咱们可以多带孩子尝试，观察他们的闪光点，再针对性培养。
1: 到了6到12岁，孩子进入小学，挑战也升级了，学习压力、同伴关系，家长们是不是操碎了心呢？
0: 是啊，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比如孩子考试没考好，别急着批评，先和他们聊聊遇到了什么困难。对了，洪瑞，这个阶段的孩子开始有了主见，家长该怎么和他们沟通呢？
1: 平等对话很关键，把孩子当成小大人，认真倾听他们的想法，甚至可以一起制定学习计划。另外别忘了鼓励孩子多运动，交朋友，身心健康可比成绩更重要。
0: 其实不管孩子几岁，家庭教育的核心永远离不开爱和智慧。一桌热乎的饭菜，一次耐心的倾听，一场说走就走的亲子游，这些点滴温暖都在塑造孩子的性格和三观。
1: 没错，智慧育儿也有妙招，比如通过亲子游戏培养思维，用故事启发孩子思考。家长们，你们平时有哪些育儿小妙招呢？欢迎告诉我们，说不定下期节目就会分享你的经验。
0: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希望这些分享能帮到正在育儿路上努力的家长们。
1: 愿每个孩子都能在充满爱与智慧的家庭中长成自信独立的模样。感谢收听钦州幸福加油站，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雪跟党走，奋进新征程，青春正当然。
1: 青春正当然，本期人物：
2: 北投沿海高速公路钦州中心收费站收费员邹坤。
3: 我不想成为一个平庸的人，既然选择了成为一名沿海高速人，就要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理想、信念和聪明才智毫无保留地奉献给这神圣的选择，干出点成绩来，不做一个碌碌无为的平庸的人。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辗转我在北投沿海高速公路工作有14个年左右，6年一线收费工作，4年收费稽查工作，3年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工作，1年收费管理工作。一路走来，站在不同的星期，我激情满怀，全力为员工和过往师承排忧解难，用过硬的稽查业务让逃废车辆绳之以法，把扶贫工作做到贫困户心坎上，创新做好收费管理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不同岗位的工作，交出了一份份满意的答卷。在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我喜欢做公益活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是送早餐。凌晨5点，扛着暖暖的早餐到社区集合点，组织志愿者们将早餐送给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1: 酸、甜、苦、辣、咸。
0: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2: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0: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3: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0: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4: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0: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

0: 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1: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2: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呀。
2: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3: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3: 这你是谁呀？
2: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3: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4: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的有点多了？
1: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餐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2: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0: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1: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3: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4: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5: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6: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数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7: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5: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

和向海，千年之约。灵山县旧州镇，隋唐宋时期，从公元636年到公元1023年，这里一直都是钦州的州府所在地。钦州故城坐北向南，残存城墙为土夯，东西长270米。198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把旧州的钦州故城遗址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我们小时候呢，还经常来古城里面捡那些砖头啊、瓦片啊。我们旧州人民呢，对这个古城是很有深厚的感情。就是遗憾的呢，这个、古城呢没有具体的建筑物，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愿望，广大群众啊，如果能把这个古城建起来，这个遗址啊，仿照以前的，根据一些资料啊、历史资料，仿照一个古城遗址，那么就更好。不知道能不能做到？如果能做到，那我们旧州人民都是很赞成的，很积极的。
1: 市委市政府与县委县政府的定位啊，重点打造我们旧州的旅游，通过旅游这一块来融入这个融入运河的经济带，尤其要借助和挖掘我们旧州这个千年古城的历史文化各方面它的元素啊，积极融入到这个融入运河的建设当中。

0: 看不尽景象翻身，道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钦州，
1: 千年音城，依江伴海，自然的恩赐向来对钦州厚爱三分。江海移居城中的人偏爱河鲜和海鲜，对大蚝更是情有独钟。百年风云，英雄豪情。旧阵时貌美海打捞上来的大蚝，换至潮汐沿江而上，送入城内，食完后壳仲另有用处。蚝壳是现成的建房材料，现在老街仍然流传住不少的蚝渣，场面依稀可辨的蚝壳见证住城与蚝的情缘。今日李月圆要招待远方来的朋友，一早就来到屋企的饭店做准备。脆皮大蚝、假捞大蚝饼、瓜烧肉，个女嚟报菜名。
2: 嗰份薯整摆，因为
3: 薯整几钱？薯整芝麻各一半啦，喂。
1: 呢家饭店主打钦州本地特色菜，大排档食材普通，但系能够百搭。考究的是刀工、火候和创意。假捞极易生长，钦州随处可见。它香气特异，能够解油腻、去热毒。假捞配大蚝，野趣天成，别有风味。

0: 脆皮大号的前身是号 App， 解放前街头巷尾的一种小食，优质蛋白和碳水化合物的天作之合，包裹住薄薄一层米粉直接落锅，欢腾的热油迅速锁住号的鲜味，一道脆皮大号就可以出锅了。
1: 都冇使同你鬼震，你都炸得冇错啦。
2: 保持口味，
1: 啊，保持只水平得啦。
0: 金黄粉皮脆口咸香，雪白大号柔嫩鲜甜，佐以红色嘅酸甜茄汁，龙耕木海奇妙交集，百年嘅老味道回荡喺此盒之间。

钦州人爱好是爱到入骨的，好事好友，家家必备，红焖、清蒸、烧烤，各式食法，从朝到晚，三餐难忘。杯盏谈笑间，都少不了这份豪味。从最原始的打捞，到貌美海上十里豪牌，从最初的豪艷，到夜市酒楼当中的万千豪味。不变的是英雄豪情，不变的是家乡味道，是真实的人间烟火，是诚意豪的百年守望。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这棵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而且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归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

0: 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1: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2: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1: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3: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4: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
2: 行。
1: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5: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4: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了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仅时要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啊，学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呢，有很多的家长都反映自己的孩子啊存在着学习困难的情况。有些孩子呢似乎很努力，可是成绩总是不理想，有一些孩子啊则是对学习完全提不起兴趣。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请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健康高级教师、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白静老师，来和大家一起探讨关于学习困难的话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来到钦州幸福加油站节目，和大家分享关于学习困难的一些看法。
2: 白老师，特别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您能不能先和我们说说孩子学习困难都有哪些表现呢？
3: 学习困难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最直观的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比如说在数学这门学科上，有些孩子对于简单的数学运算，像两位数的加减法，可能反复练习还是容易出错，这可能就是计算能力方面存在学习困难。还有在语文学习中，阅读理解能力差也是一种表现，孩子读完一篇文章后不能很好的理解文章的主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是答非所问。另外还有一种表现是注意力不集中，课堂上孩子可能只能专注几分钟，然后就开始分心做小动作或者是想其他事情，这样就会错过很多重要的知识讲解。
2: 白老师您说的特别的全面啊，那您觉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些学习困难的情况呢？
3: 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可能是生理因素，比如说孩子的大脑发育不完全，存在一些先天性的学习障碍，像有些孩子患有多动症，这就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注意力，进而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心理因素也不容忽视，如果孩子在学习上遭受过过多的挫折，比如经常被老师批评或者家长责骂，就会对学习产生恐惧和厌恶心理，从而导致学习困难。还有就是学习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环境过于嘈杂，孩子在学习的时候总是被打扰，那也很难集中精力学习。
2: 原来是这样。那么白老师啊，对于那些因为生理因素导致学习困难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应该怎么做呢？
3: 如果是生理因素导致的，家长和老师首先要有耐心，对于患有多动症之类病症的孩子，家长要积极带孩子去治疗，可以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在学校里，老师也要给予特殊的照顾，比如可以适当调整孩子的座位，让他坐在比较安静不容易被干扰的位置。同时老师在教学方式上也要做出改变，对于这类孩子要采用更加生动有趣简单的教学方法，把复杂的知识简单化，这样有助于孩子理解。
2: 白老师您刚刚提到了，就说这个心理因素其实对于学习困难也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孩子是因为被批评太多了而产生了对学习的一种恐惧心理，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应该怎么去做能够帮助孩子来克服这一种心理障碍呢？
3: 这时候家长的态度非常关键，首先家长要停止责骂孩子，平时要多鼓励，哪怕孩子取得一点点进步都要给予肯定。比如说孩子之前数学考试只考了30分，这次考了40分，虽然成绩还是不理想，但是家长要看到孩子的进步，告诉孩子你这次比上次进步了很多，继续加油。然后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析错题，不是以指责的态度，而是以一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长的支持，慢慢的恢复对学习的信心。
2: 我们刚刚其实一直都在说的是家长和老师的做法，那孩子自己有没有什么办法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去克服学习上的困难的呢？
3: 当然有，孩子自己首先要有积极的学习态度， 比如说当遇到自己不理解的知识时，要主动的去问老师或者同学，而不是逃避。另外还是要学会制定合理的学习计划，比如每天晚上把第二天要学习的内容提前预习一下，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这样在课堂上就可以重点听老师讲解。课后呢，要及时复习，通过做练习题来巩固所学的知识。
2: 嗯，谢谢白老师为孩子们提供的这一些好的办法。那您刚才又提到了一个说学习环境的影响，那对于家庭环境嘈杂的情况，我们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改善呢？
3: 家长可以专门为孩子开辟一个学习的小空间，这个空间不需要很大，但是要相对独立和安静，可以在这个空间里摆放孩子学习需要的桌椅、台灯、书籍等。如果家里有其他成员，要告诉他们在孩子学习的时候保持安静。另外家长也要注意控制家里的电子产品使用，比如电视、电脑等的声音，避免干扰孩子学习。
2: 嗯，那么在学校里，如果班级里面有学习困难的孩子，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调整座位和改变教学方法之外，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3: 老师还可以组织学习小组，把学习成绩好的孩子和学习困难的孩子分到一组，让他们互相帮助。在小组学习中，学习困难的孩子可以向学习好的孩子请教问题，成绩好的孩子也可以通过给别人讲解知识来加深自己的理解。同时老师要定期对学习困难的孩子进行单独辅导，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行强化训练。
2: 我们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会在课余给孩子做很多的练习，您觉得这样对于解决孩子的学习困难有帮助吗？
3: 这个要因人而异。如果孩子是因为知识掌握不扎实而导致的学习困难，那么有针对性的多做一些练习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孩子是因为心理因素或者学习态度的问题，那么说再多的习题

0: 也无济于事。而且过多的课外练习可能会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让孩子更加厌恶学习。所以家长在安排孩子学习之前，一定要先弄清楚孩子学习困难的原因。
1: 那您从长远来看啊，就是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是不是要比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更加重要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学习兴趣是孩子学习的内在动力。如果孩子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那么他就会主动去学习，即使遇到困难也会努力克服。而如果只是单纯追求学习成绩，孩子可能会为了成绩而学习，一旦成绩不理想就容易失去信心。所以家长和老师在关注孩子学习成绩的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1: 那怎么才能够去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呢？这也是很多家长都非常关注且认为是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0: 这有很多方法。首先，家长和老师可以根据孩子的爱好来引导学习。比如，如果孩子喜欢科学实验，那家长可以给孩子买一些简单的科学实验器材，让孩子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增加一些趣味性的实验，让课程变得更加生动。另外，还可以通过阅读有趣的书籍来培养学习兴趣。家长可以带孩子去图书馆，让孩子自己挑选感兴趣的书籍，从阅读中获取知识，提高学习兴趣。
1: 那么在不同的学科上，培养学习兴趣的方法会不会有一些不同呢？
0: 会的，比如在语文学习方面，可以通过讲故事、诗歌朗诵等方式来培养兴趣。家长可以在睡前给孩子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引导孩子自己去阅读故事书。在学校里，老师可以组织诗歌朗诵比赛，让孩子们感受到语文的韵律美。在数学学习上，可以通过玩数学游戏来提高兴趣，像数独游戏，既有趣又能锻炼孩子的数学思维能力。在英语学习方面，可以通过看英语动画片、唱英语歌等方式，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英语。
1: 那如果孩子已经对学习产生了严重的厌恶情绪，作为家长，作为老师，又应该怎么去唤起孩子的学习兴趣呢？
0: 这时候就要从孩子感兴趣的事情入手了。比如说孩子喜欢玩游戏，那家长可以找一些和学习知识有关的游戏，比如说有一些英语学习类的游戏，孩子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可以学习英语单词和语法，老师也可以在课堂上采用类似的方法，把学习内容融入到游戏中，让孩子在玩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同时，家长和老师要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让孩子在学习上有一定的选择权。比如，让孩子自己选择想要学习的课外书籍，或者想要参加的学习活动。
1: 白老师啊，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父母在面对孩子学习困难的时候会特别的焦虑，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又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呢？
0: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有自己的特点，不是每个孩子都擅长学习，而且成绩更不应该是评价孩子的唯一标准。作为父母，要学会理解孩子，每个孩子的花期不一样，要学会接受孩子的平凡。毕竟每一个班级里第一名只有一个，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的个体特点，尊重孩子，制定合理的目标，因材施教。
1: 谢谢白老师，通过白老师的讲解，我们对于学习困难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知道了家长、老师和孩子应该如何去应对学习困难。非常感谢白老师的分享，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你走过很多城市，看过很多风景，也遇过很多人，更尝过很多苦，但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FM 九八六城市之声，不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后出门。
4: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3: 好儿，好媳妇，跟我。

0: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1: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0: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1: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两份，记得双面打印。
2: 好嘞，姐。
3: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4: 下一站即将到达。
3: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

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籍海外的学子，回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0: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0: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3: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磊经济代言，助推乡村振兴。
1: 我是旧角镇松富村支部书记李树坤。
2: 我是旧州镇副镇长杨文俊。
1: 争取沙梨是通过采摘新鲜沙梨，清洗干净，蒸馏瓶罐，加入清水和生盐，蒸泡一个月后即可食用，味道独特，果肉清脆爽口，酸里带甜。
2: 进水沙梨含有生津开胃、提神醒脑等功效。进水沙梨是旧州镇松凤村的特色农副产品，更是名副其实的生态绿色农产品。
1: 欢迎大家来旧州镇松凤村品尝。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趾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6: 这是朱鹮的声音，这是金雕的声音，这是雀雉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数目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深情清流的小溪，
6: 从保护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来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中小学生防溺水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尤其要教育孩子，遇到同伴溺水时，避免手拉手盲目施救，要立即寻求成人帮助，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千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静。今天我们倾听《家乡的一抹夕阳》，作者欧善高。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山水有一方风情。正好傍晚时分回到自己家乡，发现家乡的一切都变了模样，变得有些陌生，变得有些不一样。我漫步在乡间路上，空气中弥漫着冬日的丝丝冷意。冬日里一抹夕阳西下，余晖轻柔地洒照着乡村田野地头。一眼望去，田野中已无农人忙碌的身影，收获后的田野让人感觉是一块荒地，杂草丛生。山上的那郁郁葱葱的树木，树叶已在瑟瑟的寒风中凋零，还剩枝头的那几片枯叶也摇摇欲坠。路旁沟边摇曳的杂草只剩下干枯的枝条，倔强的指向苍茫天空，仿佛在诉说这个冬天把我们冷缩成这样。在田野里，几头水牛一边悠闲地甩着尾巴，一边吃着田埂上的青草，这一切都让我感到平和舒缓。一阵惬意的寒风扑面而来，仿佛一切烦恼与疲惫都置之度外了，身体的每一根紧张的神经也渐渐舒缓了。风儿吹皱家乡的那条河面，泛起了层层碧波，折射着殷红的霞光，像撒下一盒红色的玛瑙，熠熠生辉。远处的小竹林闪着绿油油的光，在微风中轻轻摇响竹叶，风儿吹动树叶那飒飒作响的声音，像在演奏一首动听的歌。高空的风恣意地追逐着，戏弄着，撕扯着云朵。远远回望家乡的村落，从屋顶时断时续的缕缕炊烟在微风中飘荡着，不远处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和不时的鸣笛声打破了这家乡的宁静，也给家乡的寒冬增添了些许萌动，些许色彩。天高云淡，在此时的家乡表现得淋漓尽致。家乡的一抹夕阳静静地站在山的那头，映照出缕缕绚丽的霞光，深情地俯瞰着田间。浩渺的天空中，夕阳晚霞显得那么美好，又是那样的亲切，激情热烈地沐浴着乡亲们。当我沐浴在家乡的一抹夕阳下，而此时的我对夕阳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其是落在家乡山顶的夕阳，那一抹温馨祥和的余晖足以我魂牵梦绕许久了。夕阳渐入地平线以下，余晖映红了西边一片天，远处的青山，村边蜿蜒的小河，田野里的水牛炊烟在暮色里飘散，仿佛构成一幅优美的乡村油画。看着家乡那一抹夕阳的余晖， 什么都可以想。在人生旅途中，总会有曲折和坎坷，总会有不风平浪静之时。可不向太阳学习，夕阳经落，朝阳明升，放下执念，每一天都是新的人生。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2: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1: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2: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叹过往。
1: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青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6日16时发布的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3:32，最高潮位3.8米，10:10最低潮位2.7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青州港3:17，最高潮位3.8米，9:55最低潮位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3:12，最高潮位3.8米，9:50最低潮位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3:07，最高潮位3.8米，9:45最低潮位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3:02，最高潮位3.8米，9:40最低潮位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青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

0: 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1: 您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哦。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0: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3: 啊，怎么了？
4: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3: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当心有车来。
4: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5: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6: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钦州。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洪瑞，今天我们倾听《南方的木》，作者刘忠焕。南方树木以终年常绿见长，与北方的落叶树木相比，即便是到了冬天，南方树木依然绿色生机盎然。那层层叠叠的簇叶似乎比夏天的繁盛期还要浓密些，显得更加葳蕤。在寒风的舞动下，树叶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带来一种厚重感，以此来弘扬冬天里生命的坚韧。北方树木秋起即落下一身的叶子，如抖落身上的尘埃，以轻松的姿态跃动。南方的树木所承受的压力似乎要重些，每一片叶子除了接受夏天的骄阳与风雷雨电的打击，还要承受冬天的寒霜与疾风的摧残，以及黑夜的光害、尘土的蒙蔽和动物的侵扰。南方树木的绿是参差的，浓淡有所不同，如豆绿、茶绿、春绿、葱绿、嫩绿、玉绿、石绿等等，不同的绿色又赋予视觉上不同的意义，清新、生命、成长、希望、和平、自然，多心喜人。我曾在冬季时节到过北方的一些地方，冬天里北方的植物都是光秃秃的，只剩下枝干，偶尔还会看到废弃的鸟窝，样子十分的萧森，跟肃杀的气候地貌很相称。那次我在西宁回南宁的航班上，飞机逐渐降落时，听到邻座的一位男士瞧着舷窗外绿城南宁的景色，由衷地说了一句，终于看到绿色了。南方的绿色让他的眼睛满是惊喜。坊间有俗语曰，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或许可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树木，让他们有别处不尽相同，于是有了南橘北枳之间的树木差异。近代饥寒著有《南方草木状》一书，介绍了中土不太熟悉的南方草木。他在前言里说，南越交趾植物有四翼最为奇，周秦以前无称焉。 自汉武帝开拓封疆，搜来真意，取其优者充贡，中州之人或媚或壮，乃以所闻权术，有皮子弟云耳。饥寒对南方的荔枝、龙眼、沉香、榕树、甘蔗、瓮菜等草木进行了介绍，让中州之人大开眼界，却原来南方树木竟然充满了诗情画意，不说根的期许、干的助力、叶的期盼以及鸟儿的梦想，就那些阔叶粗枝、那些奇异性状、那些诱人果实，南方树木总让人充满了幻想。我长在南方，当然喜欢南方的一草一木了。我喜欢能够开出艳丽花朵的木棉、凤凰、紫金与三角梅，也喜欢结出果实的荔枝、龙眼、芒果与菠萝蜜。就算那些与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树木，如苏芳、光琅、水松、刺桐、金之类的，也不另眼看清。实际上也是，南疆大地上处处树木蓊郁，绿意盎然，它们扎根大地，在群山，在原野，在路旁，在村庄，在街头，既装扮世界，绿化人居，又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它们只管生长，不理会旁人的风言风语。而对于人类而言，绿树的存在又是多么的珍贵。四季轮回并没有让南方树木轻易改变本色，至多只是看到了它们又长大一轮。有人问，难道南方树木不落叶吗？非也，南方树木也落叶，但不是一次全落，而是分次第。以龙眼树为例，我曾经护理过龙眼园六年，熟知其详。龙眼树的新梢萌动之前，老熟的叶子会纷纷落下。龙眼树一年出梢3到6次，落叶也是3到6次，而最明显的一次是春梢。春梢一般是土花序，如果气温过高发生春梢，花隐叶长便没了果子，而为了保障花芽的营养供应，落叶要多些。其他树木概莫如此。春潮起，温雨至，新芽发，沉叶落，各色花卉亦开张睁眼。南方树木安静地生长着，坚守着，碧绿着，可邀可饶，而密集常绿的树冠又成了小鸟天堂。据报道，本人居住的小城有一群丝光椋鸟，来到东园生态旅游观光园后，便由候鸟变作了留鸟，由几千只发展到几万只。我每天早上骑车路过，总可以看到它们且歌且舞，浩浩荡荡从头顶掠过，往东而去，甚热闹。而我居住的小区也有不同的鸟儿在树木上过夜，每天清晨都要叽叽喳喳地喧闹起来，把人从梦中唤醒。眼下又是春天了，不孤生生，斑鸠和鸣，不少树木开满了花朵，没有开花的树木也长出了新枝，在雨水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是的，新的树叶子是新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每天看着沐在春光里的南方树木，英姿勃发，着实让人心生敬意与感动。

0: FM 九八点六，青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1: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0: 东京资讯娱乐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5月24号由广西作家协会主办的文润八桂一路同行全民阅读暨广西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办，四名广西作家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围绕网络文学创作历程，广泛深度阅读的价值，从创作初心、写作习惯、灵感的累积、读书故事等方面是娓娓道来，以通俗真切的话语诉说着创作路上的坚守与热忱。昨天往返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的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是迎来了恢复开行一周年。一周年来，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累计运送旅客 3.17 万人次，服务来自于越南、法国、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的旅客。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室公布了2026年4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当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了月报数据。5月25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随着我国的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的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呢是基本实现了全覆盖。昨天，国家药监局是发布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了网售处方药呢必须凭真实的处方实名制来进行销售，禁止 AI 代替审方重复使用处方，那审方的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内等规范的要求。昨天，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发布微博表示，必要呢将会延期到6月30号。那电影呢是通过乔批这一载体，是呈现了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的旅程，以及一幅潮汕华侨先辈们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世情画卷。截至目前，累计票房已经是超过了10亿元。又到了吃西瓜的季节，西瓜太甜是打了甜蜜素等言论再次现身。其实呢，从科学上讲，想给西瓜打针来增甜根本是不现实的。那针孔呢会破坏西瓜的内部的结构，反而是让这个瓜瓤哈是迅速的腐烂变质，还没有等摆上水果摊，西瓜自己先烂透了。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1: 网络倾城资讯，倾听小城情怀。FM98.6，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城市之声。
2: 动听986，听天看天气。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来自于中国天气网广西站的消息，那昨天的80到今天上午的80，广西大部地区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雨水的存在感呢是比较弱。全区呢是仅有59个县市区是出现了小雨。那最高气温呢，广西大部都是三字开头，有这个超过60%的国家气象观测站是出现了35到39度的高温。那白色的市区呢是以39.9摄氏度拿下了全区高温榜的榜首。那最低气温呢全区也是有21到29度啊。广西气象台在25号的17时是继续发布高温四级预警。 预计今天白天广西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热力呢是持续的升级，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呢是强势来袭，全区大部的最高气温有35到36度，局地可能达到38度以上。今天夜间啊，降雨呢将会从贵东北拉开帷幕，逐渐向西扩展。未来三天降雨主要出现在贵北、贵西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地呢雨势较强。今天的高温天气持续，请尽量的避开上午的10时到下午的4时高温时段，减少长时间的户外作业和活动，日常及时的补充水分，随身携带好防暑用品，谨防高温中暑。老人、儿童及户外作业人员需要重点做好防护。未来的三天降雨呢会逐渐的增多增强，请大家呢是备好雨具，出行尽量的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来自于广西气象台在今天中午所发布的强风报告和海洋天气预报。北部海面今天白天是多云，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今晚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局地是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27号的晚上到29号白天是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合浦到东兴沿海各地台风警报站所挂的强风信号1号风球不改变。

0: 再来关注一下钦州市气象台所发布的最新的天气的信息。明天来到周三，钦州市是多云，28到34度，偏南风3到4级，海面6到7级。周四是多云，局地会有阵雨，天气炎热，户外呢要防暑防晒，也是请家长朋友要教育小朋友一定不要私自游泳戏水啊。以上是来自于这一时段的天气资讯。
1: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2: 看不尽景象翻身，读不尽沧桑巨变。话说老阴州，话说老阴州，今日一齐讲一讲新新面食店。讲到新新面食店，好多上咗年纪嘅人脑海入边肯定会立即浮现细细嘅蒸笼、精致嘅小笼包。上个世纪70年代，喺钦州饮食服务公司开办新新面食店之前，大多数钦州人对于小笼包系一无所知嘅，只系识得大大嘅馒头包子。新新面食店位于钦州东风市场大门口，因为当时嘅地势比平地会高一啲，走上去有一个斜坡，并且通道唔系咁大。人多嗰阵啦，仲会好拥挤，不过一啲都唔阻住大家前来购买呢一个小笼包。先系有一啲人尝咗鲜之后觉得味道鲜美，咁就一传十，十传百，购买嘅人蜂拥而至。细细嘅蒸笼由竹仔编织而成，直径大概20几公分，深10公分左右。一笼包子有10个，1个1毫子。有啲嘅买一笼喺店入边食，咁大多都系买翻屋企食，都系几笼几笼咁买。一个大蒸笼可以放得好多细笼，所以一次出笼之后就可以供好多个顾客，都仲系供不应求。咁啊，旁边等住嘅顾客啦，细笼包嘅香味深入人肺，令人垂涎欲滴，等几耐都系值得嘅。搓得软绵嘅面团，再放入肉、姜、葱等其他配料，在师傅的巧手捏制之下，一个个细细的包子齐整咁放落小蒸笼入边，然后再放落大蒸笼，蒸10几分钟就可以天镬啦。一笼笼细包子就卖俾顾客，好多时候排队要排好耐噶，但是大家都愿意等，因为实在是太好食啦。后来柳州人看到了商机，就纷纷来到钦州投资开店。到了80、90年代之后，小笼包的供应不再变得那么紧张了，但是新新面食店是我们钦州第一家小笼包店的地位也都已经载入了钦州饮食的史册。好的，今期的话说老钦州新新面食店就分享到这里，作者赖振新，录制李慧，下次再会。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们今天呢是难得相聚，大家吃好喝好。来来来，小丽，这个特别新鲜，我给你加一个。
3: Oh no！
4: 宝宝开饭喽！啊，来，张开嘴巴。
5: Oh no！
2: 亲爱的，我这有甜甜的奶茶，你也来一口。
5: Oh no！
6: 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小餐桌见证大文明，让公勺公筷成为新时尚。
7: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

0: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阿妹呀，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2: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3: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2: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寓意多好啊。
4: 教授，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5: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翅膀要新。你这设计行。
0: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
6: 为什么提倡垃圾分类？嗯，一吨废纸可制造出250公斤好纸，节省木材300公斤，等量生产减少污染74%。一吨废塑料可回炼300公斤无铅汽油和柴油，一吨废钢铁可炼750公斤好钢，一吨废玻璃可造出20000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垃圾可化腐朽为神奇。
7: 新城资讯一路随行，大事小情一网打尽，运河快报。

东京资讯一路随行，下面关注此刻的运河快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日前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其中倪星桃作为广西非遗特色文化名片代表呢是亮相广西馆，围绕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主线，全方位展现千年古陶非遗技艺的传承底蕴与创新活力。近日，一艘来自尼日利亚的货轮呢是靠泊钦州港，船上装载的 2.3 万吨液化丙烷在钦州港海关监管下完成通关手续之后顺利放行。这是我国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来的广西首票自非洲进口货物，为企业节省税款是200多万元。住房城乡建设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坚持垃圾分类和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目标不动摇，不断地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的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会力争达到 76% 以上。工信部的消息，前四个月通信业的整体运行平稳，电信业务呢是总量稳步增长， 5G 和千兆光网、物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呢是持续的推进，连接用户规模是稳步扩大，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呢是较快增长。截止到四月末， 5G 基站的总数是达到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了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昨天是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的规章，自7月1号起施行。近日，公安部是正式发布了机动车驾驶

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呢将会在6月1号起全国统一落地执行。以后呢，疲劳驾驶不再只看开了多久，而是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判定，满足任意条件就算是疲劳驾驶，覆盖所有的车型。那客运的车辆呢，监管更加严格，抓到就罚。甲状腺癌已经是跃居成为我国常见的恶性肿瘤前三位，女性尤为高发。专家建议普通人群呢，每2到3年做一次甲状腺的超声与甲功的检查。已经查出结节，检查结果存在异常的人群，需要每年定期复查随访。以上是陈浩为您播报的运河快报，编辑刘旭，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更多精彩内容及互动，敬请下载钦州此刻 APP。

0: 向海，文明先行，城市路况播报。
1: 好的，18:09来到下班的晚高峰时段，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为您连线的是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情况。通过监控视频，我们可以看到钦州湾大道与循环北路、几财西大街与新华路、钦州湾大道与新阳街、洋房大道与几财东大街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接着再来看到南竹西大街与北部湾大道、南竹东大街与洋房大道、新海湾西大街与文房南路的车流量也是逐渐增加的。有途经此路段，请注意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再次感谢来自于钦州市交警指挥中心带来最新的路况播报。这里是爱车爱生活，稍后的时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鸟鸣很动听，海浪很动听，
3: 音乐很动听，
0: 生活很动听，城市也很动听。
3: FM 986钦州广播电视台城市之声，动听一座城，动听声音，一键倾心，一键倾心。最全面的出行提示，最权威的警方资讯，道路先锋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道路先锋。咱们今天要聊的是藏在日常交通里的暖心瞬间，是交警叔叔们用行动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真实故事。其实啊，很多时候正是这些不起眼的小事儿，最能让人感受到这份初心。你看，就在4月30号晚上8点多，钦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钦南大队的民辅警正在钦林公路做夜间交通管控呢，突然有个群众急急忙忙跑过来求助，说家里老人突发中风，得赶紧送市第一人民医院，可路上车多，实在慌神了。这时候警情就是命令啊，生命才是第一位的。执勤民警许明二话没说，带着辅警刘忠武、李永放立刻行动，开着警车为送医的车一路护航，专门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风风火火就把病人送到了医院。你想想，那时候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性命，这一路护航真的就是给老人抢回了宝贵的救治时间啊。哎，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另一件事，5月2号那天，同样是钦南大队的辅警黄振照和黄永文，他们巡逻到金海湾东大街的时候，发现一辆小车打着双闪停在路中间，这多危险啊，万一后面来车没注意到，很容易出事儿。俩人赶紧靠边停车，做好安全防护就跑过去问情况，原来是车突然出故障了，动不了了。那怎么办呢？他俩二话不说，一个指挥一个发力，默契配合着把车推到了不碍事儿的地方，还帮车主联系了专业救援。车主当时可感动了，一个劲儿的说谢谢，夸他们心里装着老百姓。5月5号下午，钦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钦南大队的民警韦永华，还有辅警陆继泽、刘进存，正在扬帆大道和金海湾东大街的交叉路口执勤呢，突然就发现路口中央的绿化带那儿站着一位老人，看着特别迷茫，独自在那儿徘徊。他们仨赶紧就过去了，一打听才知道，老人是外地人，出来之后不小心迷路了，身上没带手机，联系不上家人，连家在哪儿都说不清楚。你说这老人得多无助啊，还好遇到了咱们的交警同志，他们一边轻声细语地安抚老人让别着急，一边想办法联系家属，费了好大劲儿终于联系上了，还把老人的位置说得明明白白。没过多久，家属就匆匆赶到了岗亭，看到老人平安无事，握着民警的手一个劲儿地感谢。临走之前，民警还特意叮嘱家属，以后可得看好老人，尽量别让他独自出门，免得再走丢了。你看这事儿虽小，但真的暖到心坎里了。哎，巧了，同一天钦北大队的民警黄杜华带着辅警张学丽、罗卫华在国道325线钦北大道巡逻的时候，也遇上了一件急事儿。他们走到钦北区交动运输局路段的时候，看到前方一辆小轿车打着双闪停在路中间，这多影响交通啊，还容易出事故。他们赶紧上前查看，原来这车是因为碰撞出了故障，没法启动了。这时候可容不得耽误，黄杜华和张学丽马上分工，一个在后面疏导交通， 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剩下的人一起使劲儿把故障车推到了安全的地方。之后还耐心地跟司机讲了事故处理的流程，司机也是一个劲儿地夸他们。你看，他们这不仅解决了司机的难题，还消除了道路上的安全隐患，保障了大家的通行安全，这才是真正的道路先锋啊。其实你看，这些事儿说起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正是这一件又一件的小事儿，拼出了青州公安交管为民服务的真实模样。咱们出行路上总有这样一群人在默默守护着，用他们的责任心换咱们每一份平安。好了，今天的道路先锋就到这儿，咱们下次再见。

0: 好吃，
1: 好帅，
0: 好玩，
1: 好傻，
0: 好有趣，
1: 好得意啊！
0: 自驾好风景，爱车爱生活。
1: 每周一到周五17点，我们一起
0: 爱车爱生活。

好的，是8:1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车爱生活。那最近呢，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哈，开车开空调是成了刚需，但是呢，一个错误的操作呢，可能会酿成惨剧。那近期呢，广陵高速新田隧道内一家三口啊，因为在应急车道呢停车怠速开空调，那么是险些是丧命啊。那事发当日呢，高速公路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呢从这个监控画面发现哈，在广陵高速的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这个车啊长时间的静止不动。那工作人员呢是多次的广播喊话啊，电话联系均无回应。那路政人员呢是抵达的时候呢，发现车内三人已经是陷入到这个深度的昏迷，当即呢是破窗通风，并且是紧急的联动啊这个应急救急的力量。那所幸呢救治是比较及时，一家三口是已无大碍。

那说到这个车辆怠速时候呢，这个发动机呢是燃烧不充分的，会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容易呢是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的缝隙呢渗入到密闭的车厢当中，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会导致中毒，严重时候呢可能会危及生命。不少人习惯呢在停车之后关闭这个门窗吹空调，殊不知道危险是正在悄然靠近。很多人认为这个一氧化碳中毒都是冬季才发生的，其实呢夏季同样是需要警惕。消防人员提醒以下几个场景呢容易是成为中毒的高发区。那第一呢就是密闭的厨房使用这个燃气做饭，第二呢是空调房内吃炭火锅烧烤。一氧化碳呢在这个密闭的环境当中会快速的超标，而且呢是不易被察觉，中毒之后往往是来不及自救。那市民呢在使用这个燃气灶具炭火设备时候呢，通风是第一要务。另外要注意的时候呢，一氧化碳中毒有明确的症状信号，初期呢会有这个头晕恶心乏力，随着中毒加深会出现意识模糊，口唇呢呈现这个樱桃红色，严重时候呢会直接昏迷，一旦发现这些症状应该是立即

的采取措施。那么消防人员提醒啊，如果是自身的出现不适，但是呢意识清醒，那应该是立即匍匐爬行到通风处，并且是呼救。那假如说是发现他人中毒了，那首先就要是这个迅速的去打开这个门窗啊，将这个患者呢转移到空气新鲜的这个地方，并且呢帮助其是这个松解这个衣扣腰带，保持呼吸的顺畅，同时呢是立即拨打120。所以说啊，就是在这个车辆在进行这个怠速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是打开这样的一个门窗啊，就是要做到适当的这个通风啊，避免这个一氧化碳的中毒。好的，那么以上就是来自于本期的我们的爱车爱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来到18:23，我们明天的节目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青州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石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1: 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你想象生活中没电没网断信号是怎样的场景吗？
2: 炎热的夏季夜晚，宝宝如何安睡？没有网络，如何工作和实现

0: 直开着呀。
1: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0: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呀，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5: 军人代表的是无畏，是使命，是责任。他们手握钢枪，守护万家灯火。他们舍家为国，尽显男儿本色。他们也怀着对亲人的牵挂和思念。岁月荏苒，他们耄耋之年仍怀着军人的铮铮傲骨，是历史的印记，是民族的荣耀。他们无愧于国家的最高奖赏，无愧于人民的敬仰优待。他们从军报国，此生无悔。拥军又属军民同心。
6: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7: 生命安全最重要。
8: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流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

0: 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

0: 对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 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 785.5%。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4: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1: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7: 昨天我跟人家就是今晚又大雨，然后那是几十来年，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感觉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0: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8: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舆情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地送回家中。
0: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9: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华阴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10: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9: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1: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3: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的，那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1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 收割机一机难求，
14: 弄机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1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4: 昨天晚上十一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15: 啊，信阳调的。今天几台农机帮你起收啊？
14: 今天两台。
15: 两台。
1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16: 这水泵坏了。
13: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17: 你那今儿加不加班？
14: 肯定加班，
17: 搞了十二天，疲了又干不起。
13: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15: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4: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13: 夜里十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九成。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三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8: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19: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18: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20: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2: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

0: 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0: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2: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荆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荆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陈刚主持并讲话，黄明到会指导，韦涛出席，钟畅姿在南宁参会。广西首票非洲液化丙烷在钦州港通关，一氧融合会新景，灵山县用责任与担当书写着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的温暖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健报道，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切实发挥好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好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到会指导，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陈刚在讲话中从深入剖析广西涉重金属污染问题入手，深刻审视了领导干部政绩观，指出广西重金属污染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政绩观出现偏差的过程，整改整治的过程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涉重金属污染深刻警示我们，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必然导致自然生态污染，政绩观偏差必然导致发展方向偏航，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空必然导致问题长期滋生蔓延，底线守不住必然导致身败名裂，要深化以案为鉴，深查细照我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10种突出表现，即揣着明白装糊涂，搞选择性执行，变通式落实，新官不理旧账，遇到矛盾绕着走，遗留问题拖着办，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只管眼前光鲜，不顾后浪滔天，又于一亩三分地，只算小账不算大账，搞击鼓传雷，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只想造势不愿造福，吃百姓饭砸百姓碗，肆意侵害群众利益，寅吃卯粮，搞急功近利，盲目举债，甘当太平官，只占位子不挑担子，习惯当老好人，监督管理宽松软，党员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自觉校准发展方向，规范从政行为，要时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聚焦正确政绩观，不断深化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建设，坚定不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抓好涉重金属污染排查整治、接受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以及中央巡视广西反馈意见整改、蓝天丽等案件以案促改结合起来，从严从实整改整治，突出问题，进一步树立新风正气，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摸着良心干事，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奋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黄明在指导讲话中对广西近期开展学习教育给予了肯定，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剖析广西领导干部身上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政绩观问题，对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提出了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在推动深学、真查、实改上持续用劲，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要增强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持续抓好四个深入学习、深入研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地方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持续在深学上下功夫，主动检视认识到不到位，态度端不端正，知行是否合一，真正做到触及思想灵魂，抵达内心深处，坚决克服交账过关思想，坚决防止虎头蛇尾走过场，要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始终坚持深真实的标准，认真对照学查改各项工作措施是否到位，真正把问题查准，措施严实，责任压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注重方式方法，注重实际效果，要强化制度执行的严肃性、约束性，注重抓长抓长，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加强专题研究，坚持以实际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用制度成果巩固学习教育成效，为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各社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市委书记钟畅滋、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0: 委主任王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小勇在南宁参会。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融媒体记者赖欣、通讯员李嘉晨报道。近日，一艘来自尼日利亚的货轮靠泊钦州港，船上装载的 2.3 万吨液化丙烷在钦州港海关监管下完成通关手续后顺利放行。这是我国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来的广西首票自非洲进口货物，为企业节省税款200多万元。据介绍，液化丙烷是重要的工业与民用清洁能源原料。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主要液化石油气生产国，其丙烷资源具有硫含量低、热值高等优势。钦州港海关主动对接进口企业、船代及码头运营方，精准掌握船舶动态，指导企业采用先担保放行、后补证享惠模式先予通关，避免船舶滞期费和灌容占用成本。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广西口岸对非洲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40.6%， 其中液化丙烷、铜金矿等能源资源类产品进口增幅显著。记者黄浦报道，在中国荔枝之乡灵山县，一座集养老、医疗、康复、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颐养院，正以温暖的服务、专业的能力，守护着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灵山县博鸿颐养院作为政府公建民营的广西国际五级养老机构，凭借医养一体化的创新模式、完善的设施配套与贴心的人文关怀，成为当地养老服务领域的标杆，用责任与担当书写着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的温暖答卷。走进博鸿颐养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鲜花绿地相映成趣，健身广场上老人们休闲锻炼或三五成群拉家常，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在该院颐和楼一楼的娱乐室里，老人们有的在读书看报，有的在练习书法，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纸牌，有的在打骨牌，其乐融融。今年82岁的陈爷爷说，现在每天在老师和社工的指导下，坚持做康复运动和益智运动，身体越来越好，还学会了弹琴，爱上了书法。
2: 整来了的四五年时间，
0: 来这里四五年时间，得到员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虽然我们是一个病号，现在逐渐好了，现在可以自己自理了。在康复治疗室内，医生们有的为老人做针灸，有的在疏通经脉。正在为患者进行手点服务的康复科副主任福静梅介绍，入院老人康复率很高，许多中风偏瘫的老人大多是坐轮椅入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康复治疗后，不少人能走着出去，生活能自理。灵山县博鸿颐养院康复科副主任福静梅，
3: 现在跟老人做一下手点，他是点穴，他是这边内是偏瘫，他说这边都是凉不舒服，现在帮他点松他那个主要的穴位。
0: 老人们的这份幸福感与获得感，源于博鸿颐养院以养老为基础、医疗为核心的医养一体化服务模式。院内设有医保定点护理院，配备先进诊疗设备，组建专业医护团队，开设内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眼科、临终关怀科等科室，在助老人有病随时得到转医诊治。灵山县博鸿颐养院副院长梁红林，
4: 我们的特色就是环境优美，另外一个就是以康复服务为重点哈。我们本来老人就是一个思想，有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哈，所以说他们的身体啊就是不灵活哈，他们需要康复理疗，所以说我们就从康复入手。
0: 2025年。博鸿颐养院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全年新接收老人163人，床位使用率达90%，创历史新高。精细化养护服务覆盖每一位老人，家属满意度达98%。如今，博鸿颐养院的医养结合模式已成为当地养老产业发展的典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下一步，该院将继续坚守初心，深耕细作，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完善服务体系，全力打造 地方一氧富标杆，引领和推动灵山县一氧富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更多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让夕阳余晖绽放出最美光彩。
5: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陈辉报道，5月24号，由广西作家协会主办的“文润八桂一路同行”全民阅读暨广西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办。4名广西作家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围绕网络文学创作历程，广泛深度阅读的价值，从创作初心、写作习惯、灵感积累、读者故事等方面娓娓道来，以通俗真切的话语诉说创作路上的坚守与热忱。广西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分会主席蒋小平
6: 今天来到现场，为他们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可能在这么多人里面，某一个未来哪一天，他也能成为我们同行。当然不一定成为作家，但是他一定能成为一个能写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人。
0: 鲜活的创作故事，独到的文学见解，让师生真切感受到网络文学的人文魅力与创作者的赤诚情怀，是第一中学学生李泽。
7: 我觉得这种文学专场的好处就是让大家见识到网络文学家是如何创作，教同学们如何更好的写作文。
0: 5月25号，广西街道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共54件信访件，来电33件，来信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3件、水类15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6件、柳州3件、桂林4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4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2026年5月25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7批信访件涉及我市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4件，现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陈刚主持并讲话，黄明到会指导，韦涛出席，钟畅姿在南宁参会。广西首票非洲液化丙烷在钦州港通关，一氧融合会新景，灵山县用责任与担当书写着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的温暖答卷。本期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5: 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钦州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2026年5月26日16时发布的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毛尾海3:32，最高潮为3.8米，10:10最低潮为2.7米，浪高0.8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钦州港3:17，最高潮为3.8米，9:55最低潮为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墩岛3:12，最高潮为3.8米，9:50最低潮为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三娘湾3:07，最高潮为3.8米，9:45最低潮为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大风江3:02，最高潮为3.8米，9:40最低潮为2.7米，浪高1.0米，海水温度30.5摄氏度。感谢收听钦州市周边海区海洋预报，再会。

0: 路有千万条，或蜿蜒，或笔直。
1: 在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要学习用电脑把我们的子女卖出去，脱贫有希望啊！
0: 太好了，这是我们的希望路。爬了三座大山，铺好了一根水管，这是我们的耕田路。
2: 工人辛苦了几个月，村里终于通电了。
0: 这是我们的光明路。
3: 支书带着我们把路修好了，茶叶可以送出大山了。
0: 这是我们的致富路，每一条路都相连渴望美好生活的心。乡村振兴，幸福在路上。
4: 边边，看爷爷给你买什么了？
5: 球鞋。
4: 哎呀，
6: 哎呦，爸，买什么球鞋啊？还不如买几本书呢。
5: 穿这个鞋跑步一定特带劲儿。
6: 别那么疯啊，咱们可说好了，今天不写完课外作业，不许下楼，七点还有个补习班呢，别忘了啊。
5: 知道了。爷爷，你看你送我的蝈蝈。
4: 哦，我看看。哎呦，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蔫了？
5: 我们放了他吧。
4: 你不是不想放他吗？
5: 也许要他自由自在的，他就会好一点。
4: 哦，呵
6: 呵，自由成长是所有生命的天性，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人性。孩子懂了，您也懂了吗？
7: FM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青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8: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9: 哎，今天要穿什么盲盒？是隐藏款球鞋，还是限量版手办？
10: 不如拆个生命盲盒，你的400毫升热血可能开出一个白血病患儿的笑容，一位孕妈妈的平安，一位老爷爷的团圆年。
11: 这不是概率游戏，每个无偿献血者都是100%的救命英雄。你的热血盲盒藏着别人的人生彩蛋，参与无偿献血成为爱心使者，每一份无偿献血都是不期而遇的温暖。
12: 好困呐，昨晚游戏2点才睡。
13: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充足的休息使我五脏调和而会四肢百骸。
12: 工作了一上午，叫份外卖补充下能量，来2份炸鸡，1份羊肉串，再配个可乐，完美。
13: 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我的日常饮食种类多样，营养均衡。
12: 下班了下班了，走走走，喝几杯享受人生。
13: 生命在于运动，迎着晚霞去跑步，每日坚持运动，使我精力充沛，活力四射。科学饮食，健康生活，对生命负责，对自己负责。
14: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6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 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黄金集团周周、殷长波，共同见证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自治区政府与智能机器人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韦涛见证签约；
1: 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开行一年，运送旅客超3万人次。
0: 柳州17所学校有序复课，震后教学秩序稳步恢复。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周、总经理殷长波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黄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黄金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力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矿产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独特，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中国黄金集团进一步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共同落实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矿权整合、科技创新、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推动广西矿业走出去，共同打造国家级关键金属产业集群，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周周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黄金集团在贵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基本情况及在贵发展情况。周周表示，广西具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营商环境优势，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发展前景广阔。中国黄金集团高度重视在广西的发展布局，将坚决扛起央企责任，立足广西所需、企业所能，在矿产资源开发、创新发展、产业链延伸、绿色矿山建设等领域深化拓展务实合作，携手开拓面向东盟市场，更好助力广西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中国黄金集团副总经理李佳颖、中金黄

0: 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等参加。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26号，自治区政府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阶段者机器人有限公司在南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智源创新联合创始人、总裁彭志辉和阶段者机器人创始人王世杰，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韦涛感谢两家企业对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得到国家肯定，东盟欢迎，市场认可，取得宝贵的先发优势。当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加速发展，希望三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借力资本赋能，共筑面向东盟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共补产业链条，在广西构建具身智能核心制造能力，共建创新枢纽，将具身智能中心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共搭资源平台，为具身智能从技术期迈向产业期提供全要素支撑。自治区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在贵发展壮大，实现互利共赢。彭志辉、王世杰表示，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应用场景丰富，与企业业务布局高度契合，将充分发挥企业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深化与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地落实，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根据协议，三方将按照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合作共赢原则，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优势，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努力构建立足广西、辐射东盟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枢纽。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0: 5月25号，往返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的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迎来恢复开行一周年。一年来，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累计运送旅客 3.17 万人次，为促进中越两国人员往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运输保障。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廖景之的报道。
2: 因国语大岛所的东北空域的南宁电闸南海内，
3: 每天傍晚，在中国南宁站，特8701 MR2 次列车启程奔赴越南河内；夜间，在越南河内嘉陵站对开的 MR1 特8702次列车也驶向中国。中国与越南山水相依，人文相亲。2020年2月，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因服从疫情防控需要临时停运，随着中越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往日益密切，跨境人员往来日趋频繁，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于2025年5月25号恢复开行。依托优美的沿途风光与舒适的乘车体验，这趟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已成为许多国际游客前往越南的热门选择。丹麦旅客奥斯瓦尔德：我们喜欢火车旅行，看着风景飞过很有趣，在某种程度上乘火车出行更舒适一点，尤其是如果它是卧铺列车，能在早上到达可不错。中越国际旅客列车列车长陈家伟：
4: 最早的时候多数都是以探亲务工旅游为主，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还有那些自媒体爱好者，把这趟列车当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的打卡点，还有一些中越双方的这个商务考察团也比较青睐于乘坐这趟列车。
3: 据介绍，为更好服务跨境旅客出行，这趟列车不仅配备掌握中越英三语的乘务员，还配备可以实时翻译全世界70多种语言的智能语言翻译机，极大便利了乘务员与外籍旅客的沟通交流。国铁南宁局南宁客运段中越国际旅客列车列车长陈家伟告诉记者，自恢复开行以来，他与同事服务了来自越南、法国、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的跨境旅客。陈家伟：
4: 非常自豪，更多的是守土有责的任务，守土有责的使命，有很多是第一次出国，他们心里面有一些担忧或者不放心的，这个时候呢

0: 做好这个旅客的这些关心关怀，我们多一个微笑，多一份关心，他们就会更加有安全感。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5月26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和审查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修改南宁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关于修改梧州市立法条例、梧州市宝石加工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防城港市立法条例、防城港市京族文化保护条例的决定、玉林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条例、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来宾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青、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崔国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地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会前召开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听取人事任免事项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
1: 距离柳州地震发生已过去一周，5月25号，全市首批17所学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复课，其中辖区初中全部复课，震后教学秩序稳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唐雨韵的报道。
2: 当天早上8点，记者在安置校区看到来自柳州市第23中学的400多名学生有序走进校园。学生们进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中的纸和笔，写下了复课后的第一个心愿。柳州市第23中学学生韦子然：
3: 我要努力学习，将来建最抗震的房子。
2: 柳州市第23中学学生杨欣怡：
4: 看到的方向更清晰了，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学习。
2: 复课第一天，柳州市教育局和柳南区教育局上下联动，统筹调配专业心理健康教师团队，让专业心理教师走进课堂，确保每一名复课学生都能获得专业的震后心理辅导，让他们尽快回到安心的学习状态。柳州市第23中学校长秦正祖：
5: 要我们强大的政府，要很多的爱心人士对我们的资助，我代表我的学生、我的家长非常感谢我们的政府，感谢我们的爱心人士。
2: 受地震灾情的影响，洛满中学暂时无法满足学生正常上课。经过紧急协调，安置校区将为洛满中学7到9年级的全体师生提供复学复课条件。在另一个安置校区，师生们可以在宿舍里洗漱和淋浴。在简单整理好个人物品后，师生们在学校食堂吃了第一顿饭。洛满中学2024级学生莫林业：
6: 感觉学校食堂的食材很新鲜，我们今天也很好，很感谢学校。
2: 晚饭后，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到教学楼熟悉教育环境。教室里工作人员在每张桌子上摆好了学习用品，还贴心地贴上每名同学的名字。洛满中学2023级学生林彬彬：
7: 有这么好的环境，我觉得我要更努力学习吧。我也是初三，我准备要努力备考，争取考到一个好成绩。
2: 柳州市瓦厂小学经过全面排查，并通过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学校所有主体建筑均符合。

0: 安全使用标准。经过前期的校园环境整治与消杀后，孩子们又回到了校园，有序恢复上课。校长山玉华介绍，复课第一天不是追赶学科的教学进度，而是将重心放在生命安全教育与心理疏导上。
1: 围绕敬畏生命向阳而生这个主题，上一节防震的科普教育课，一节心理健康教育课，开展两次应急疏散演练，以及给孩子们讲述一批关于防震的暖心的故事。
0: 目前柳州市根据灾情变化，在确保师生安全的前提下，分批稳妥有序推进其余学校复课。停课期间，学校通过线上网课加送课入安置点等方式，确保停课不停学。广西台消息，近期柳州市柳南区接连发生地震，伴随汛期降雨影响，燃气设施安全运行面临多重考验。广西燃气保供力量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群众稳定用气，守护镇区民生安全。灾情发生后，广投燃气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16家下属企业、4个直管项目全域联动，开展震后燃气安全专项排查与应急处置。工作人员重点核查燃气场站储气设备、调压系统、管网阀井、管道接驳点等关键部位，对震情影响重点区域加密巡检频次，同步开展全域管网检漏作业。为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周边燃气运营单位同步响应，统一调度，聚焦场站设施、市政燃气管网、边坡防护、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排查，及时化解潜在风险，保障区域燃气输送、供气服务平稳有序。同时，依托智能化手段提升隐患排查质效，线上通过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管网气压、流量等核心数据，实现异常情况动态预警、快速处置；线下运用高精度燃气泄漏检测设备，针对老旧管线、地质不稳路段、埋地管网等薄弱点位精准筛查，以线上监测加线下巡检人机联动模式补齐排查短板，严防地震引发燃气管网泄漏、爆炸等次生灾害。当前汛期风险持续叠加，燃气安全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广投燃气公司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紧盯地质环境与设施运行状态，加密巡检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畅通应急联动渠道，常态化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完善应急保障体系，以严实举措守护城市燃气安全生命线。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5月25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共54件信访件，来电33件，来信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3件、水类15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6件、柳州3件、桂林4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4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7批8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7批80件信访件已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6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奋进155，实干普新篇。平祥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通关服务效能，加速将口岸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事，实现水果等生鲜货物通关零等待零滞留，通关时间大幅压缩，吸引众多水果贸易加工企业集聚落户。平祥市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水果集散枢纽和区域合作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王达，通讯员张诗英。

0: 杨开金的报道。
1: 每天在友谊关口岸，一辆辆载有来自东盟国家水果的冷链货车缓缓驶入海关查验区，不到两小时，这些东盟水果就能完成了通关手续，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广西自贸区宏泰物流有限公司查验部负责人于伟峰：
2: 申报入境了一车水果，现在正在等待海关查验，现在通关手续便捷透明，效率越来越高，东盟水果从这快速发往全国各地。
1: 针对当前东盟水果进口旺季，萍享友谊关海关通过设立进口榴莲专用通道、海关综合查验平台引入多项智能化系统等措施，通关实现了快速验收。一季度经萍享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达 19.3 亿元，进口货运量5.5万吨，同比增长3.5倍。友谊关海关监管货运量185.7万吨，同比增长32.9%。萍享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官员廖国良：
3: 我们应用 RPA 技术，自动完成系统切换和数据录入，同时开发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实现业务办理效率提升40%，查验平台周转效率提升35%，整体通关时效显著提升。
1: 随着物流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了东盟水果落地加工产业发展。在水果交易中心内的广西萍享灌流香食品有限公司的榴莲加工车间，工人们在整洁的操作台前各司其职。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得益于口岸优势，原料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直采，经互市贸易运抵萍享，大大降低了成本，提升了企业效益，预计年产值约2.3亿元。广西萍享灌流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张涛：
4: 原材料产地这块呢，我们是跟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的这个源头产地进行直供的，通过边关这个互市贸易进入萍享，然后进入工厂以后进行深加工。
1: 从鲜果贸易到水果精深加工，萍享已逐步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水果集散枢纽。目前萍享市进出口水果总量约占全国20%，归上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县域经济的韧性在产业链延伸中持续增强。萍享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副局长石春燕：
5: 依托中越智慧口岸和绿色通道，推动东盟水果在这里高效集散注销全国，大力发展落地加工，将口岸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东盟水果不仅能宣销全国，还能通过深加工变成冻干、果浆等高附加值产品，真正实现引得来、散得开、卖得好。
6: 广西台消息，5月26号，易方达广西北投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上市，标志着广西首单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圆满落地。该基金发售规模24.75亿元，基金存续期18年，底层资产为 G75 南海高速广西南宁纳南段，线路全长48.724公里，地处北部湾城市群南北金房城镇发展轴核心地带，是西南地区南向出海的最优便捷高速通道，更是广西面向东盟开展对外贸易合作的重要交通枢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省属国企首单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同时也是国内首单聚焦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该基金的成功上市为面向东盟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实践样本。
0: 广西台消息，5月22号，2026年全区电影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本土精品创作收获实际，国内首部京族边贸题材电影《边海》在全国上映，与现实题材影片《好一朵茉莉花》双双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并获评优秀参展影片。81封信、追光者等红色题材影片创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外，我区电影机构还积极参加电影《惊蛰无声》《这就是青春》等制作，题材类型涵盖现实、历史、民族、乡村振兴等多元领域，广西电影的影响力和辨识度持续提升。据了解，相关部门接下来将聚焦精品创作、产业培育、惠民服务、开放合作、行业监管、党的建设，为广西电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6: 广西台消息， 5月22号，记者从南宁市水利局了解到，为应对上游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欲将老口航运枢纽和雍宁水利枢纽于5月22号21点至6月10号23点开闸泄洪，后续根据来水情况逐渐增减闸门开度。据预测，欲将老口航运枢纽下泄总流量每秒2000至4500立方米，雍宁水利枢纽下泄总流量每秒2000至4700立方米。南宁市水利局也提前下发通知，要求沿线各相关单位认真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提前对河道开展隐患排查，做好危险河段人员疏散转移安置及漫水桥坝过河车辆交通管制等相关工作，同时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同时，南宁市水利局提醒，泄洪时电站下游水位流量以及相关水域环境条件发生较大变化，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泄洪期间群众应听从当地政府指挥和安排，严禁进入泄洪影响范围活动，不要去围观泄洪，不要在危险区域摄像摄影，更不要去下游河道捕鱼，不要靠近或进入河道游玩。
0: 经过广大抢险队伍的连续奋战，5月26号下午5点，受地震影响中断了8天的 S3101 柳州绕城高速公路乙柳路柳江至太阳村段恢复单幅双向通车。据介绍，此次地震共造成该路段5个山头出现险情，部分山头发生较大山体落石。下一步，高速公路部门还将加快推进边坡处置工作，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快恢复全幅通车。
6: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了解到，5月25号21点30分，广西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三次创出历史新高，达到3710.7万千瓦，较原记录增加约93.2万千瓦。当天，南宁、玉林、钦州、梧州、防城港、崇左市网区系统负荷也创下历史新高。
0: 5月25号至31号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广西活动期间，南宁市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组织多家科普教育基地及科技场馆、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展厅等面向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让高精尖科技成果走到百姓身边，助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6: 近日，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发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公示名单，全国仅64个品种入选，凤山八角成功入选，是广西唯一获此殊荣的品种。目前凤山八角种植面积达16万亩，覆盖10个乡镇，汇集13万群众，2025年产量达7300吨，产业规模逐步扩大。
0: 近日，第13届“福彩晴学子梦”公益助学活动完成评审工作，500名拟资助学生名单公示。本次活动面向全区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三学生，并特别关注边境地区困难学生及困难退役军人子女。经综合评审确定的500名拟资助学生，近期将获得首笔2000元资助，后续被全日制普通本科录取，还将获得5000元资助。
6: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乔丽丽、胡蓉，主播冯迪亚南，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7: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每三度电约消耗1000克标准煤，节约用电相当于减少煤炭消耗，减轻空气污染。掌握小技巧，节电很简单。购买节能电器，认清能效标志，一级能效最节能。适度调整电视机、电脑屏幕亮度，调整冰箱温度，都可以省电。节电保护环境，还能为家庭节省开支，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
3: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4: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5: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6: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
3: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7: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3: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满屋子的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太麻烦了。
8: 瞧着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呐。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0: 哎呦，火烧起来了，这回麻烦大了。
11: 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父老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1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1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1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5月12号至14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百色篇在百色市举办。活动以各族人民金像党、石榴花开、映边疆为主题，深度融合百色红色基因、民族特色与边境优势，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5个认同。

0: 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大美合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5月16号在南宁首演。本次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精选融合壮动苗瑶蒙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音乐会上18首经典及原创民族合唱作品依次登场，汇聚了全国多民族的文化风情。项目计划走进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开展巡演。大美合韵巡演下一站将奔赴鄂尔多斯。5月10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广西民宗委共同发展处荣获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5月11号，南宁市民宗委举办16子大讲堂第3期，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抓铁有痕的力度干劲，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连日来，北海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系列活动。活动聚焦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以8场重点活动为依托，协同带动宣传、文旅、教育及市县区、乡镇、村和社区等各级各部门开展活动超100场次，营造了村村有活动、处处欢歌扬的浓厚节日氛围。田林县是国家级非遗北路壮聚发源地，中国壮聚之乡，壮、汉、瑶、苗、彝等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田林县始终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2年1届壮聚艺术节、会滇黔壮聚联展为核心载体，坚持以节聚心、以文铸魂，走出文化活态传承与民族团结进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2026年会滇黔壮聚联展，全县45支壮聚剧团轮番展演，邀请云南、贵州优秀文艺团体同台交流。3省区各族群众以歌会友、以情聚力，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内涵。明天5月23号，第6届广西粽子文化节将在河池市体育广场举办。一场集美味、民俗、才艺、狂欢于一身的粽香盛宴即将如约而至，活动以万粽一心寿香情，粽子成城盛世缘为主题，开展包粽子擂台赛、最佳风味粽子比赛现场评比、旱地赛龙舟、少数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我国民族地区，一座座博物馆正日益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课堂。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与博物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使命相契合。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主播小石榴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文物中遇见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若要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铜鼓莫属。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中国南方，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孕育的文化载体。广西被称为铜鼓之乡，铜鼓文化世代流传。据博物馆介绍，广西古代文明陈列是高水平通史类陈列，以时间为脉络，系统梳理了广西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的宏大进程。在欧风落韵部分，展出一面出土于广西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的铜鼓，属万家坝形，源自云南楚雄万家坝

0: 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铜鼓类型。此类铜鼓在广西出土，加之当地发现的滇文化风格先秦器物，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广西与周边已存在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元一体部分，展出镇馆之宝祥鹿纹铜鼓，以及变形与人纹铜鼓、四出乾纹铜鼓、云雷纹铜鼓等。从铜鼓共通的祭祀、礼乐功能与相似造型中，可见文化的一体性。而各地各民族纹饰的差异，则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铜鼓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符号。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心中。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家乡红树林》，作者胡志红。千亩红林映碧天，枝繁叶茂绿相连，风清水烟浑不怕，日晒霜催更自严。青蟹红虾滋味美，肥鱼扁蚬肉香甜，村民爱护如珍宝，天赐氧吧空气鲜。这是我描写家乡红树林的一首七律诗。故乡鹿耳环有千多亩红树林，村民都称为海榄树。从村前海滩一直延伸到滨海公路鹿耳环江大桥边，这片红树林密密麻麻，枝林相连，紧紧团结，形成护卫千亩盐田和农田的屏障。现在盐田和农田已被征用，但红树林依然坚守阵地，忠实地守护家乡的海边。它博大的胸怀衍生和抚育着各种海鲜，继续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家乡的红树林给我无穷的回忆。幼年时代生活贫困，是红树林给予我们生活的恩赐。我母亲总是从红树林或滩涂上摸虾捉鱼，挖泥丁掘沙虫，找螺打蚝，给我兄妹几个补充营养。有时我总爱打趣，说过去总是以海鲜艰苦度日，那时油水少，煮海鲜就放点盐，加点娄叶、青菜、萝卜之类，就是上等菜肴，吃起来津津有味。我慢慢长大，能跟大人下海摸虾捉鱼了，下海是很快乐的。涨潮或退潮时，十几个或几十个蹲在水里排成一列，农闲时甚至有数列百多二百人之多，大家沿着红树林边缘的海滩或进退，人头攒动，蔚为壮观。不管收获多少，大家都很快乐。散场之后，小孩子们抄起海泥打仗，好不热闹。家乡红树林由北向南往下生长，有三条海沟：浪沟、中间沟和老马岗沟。自西向东，把它们分成三大片。海沟淤泥黑黝，肥力十足，有众多的微生物。涨潮时，有许多鱼虾乘潮而上觅食，遇到渔民塞网断了退路，许多鱼虾就成了赶海人的囊中之物。一个晚上，我和妹妹同母亲去捉塞网鱼，用泥塞住中间沟的一段插沟，捉了几十斤鱼虾。这是我去海收获最多的一次，所以记忆犹新。那年代海鲜基本是自供自给，很少拿去卖，吃不完就腌制晒干备用，能晒干的还有海榄子。立秋过后，一树一树的海榄子由青变黄，海榄子成熟了，村里人和邻村人都去摘，个把钟头就可摘百来斤。煮熟后用竹筐装好，放到田沟让流水褪去苦味。煮食时加点海鲜、萝卜之类，虽然有点苦味，但味道还算鲜美。吃不完就晒干封存好，到了深秋初冬干燥时拿出来，喝上番薯加点红糖，就是绝好清凉食品。青年时我就离开家乡外出工作，但我对家乡的情感依然深厚，特别是那红树林给我留下抹不去的记忆。这记忆不只是红树林的恩赐，还源自红树林凄美的传说。小时候母亲给我们讲了红树林的故事， 红树林原来生在山上，每天迎风接雨，沐浴阳光。长在海边的松树有妒忌心，他们对红树林说，我们整天泡在海水里多清爽，风吹日晒也不怕，比你们舒服多了，不信咱们换了试试。红树林信以为真，就从山上移居海上。虽然每天风清水淹，辛苦难受，但他们也没有怨言。

顽强生长，枝干挺立，根扎握泥，抱团生长，形成了坚不可摧的海上森林，衍生数不尽的海鲜。每年开花结果，天天净化海水和空气，造福家乡的父老乡亲。而今的我已岁至暮年，家乡的红树林在不断扩展，我们代代相传，他们也代代相传。我们与红树林互为朋友，红树林与我们和谐相处。我深深地爱上家乡的红树林，我深情地赞美家乡的红树林。

0: 和向海，千年之约。
1: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

0: 是有人慕名而来，半信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钦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钦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钦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鹭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1: 交通安全提示，
2: 交通安全提示，
1: 交通安全提示由钦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特别奉献。
3: 啊，怎么了？
4: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3: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4: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5: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0: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2: 80年代，从杭州到北京，坐火车整整27个小时，人都散架了。
3: 头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100多公里，咣当咣当，将近5个小时呢。
4: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北京到上海。从20小时缩短到4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坐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请您对号入座。
2: 早上还在北京吃炒肝，天没黑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3: 看高铁图，一日直达的地方都这么多了。
2: 上海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2小时12分，这速度嗖嗖的。
3: 高铁，自主创新的范例。2030年，8纵8横的高铁网络将连接全国92%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2: 中国高铁，领跑世界。
0: 中国人，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们的总称，也是一种族群归属和认同。中华民族，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交融汇聚的产物。中华民族共同体，各族人民对团结统一的自主认同。从中国人到中华民族，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其内核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陈浩。为了让我们更好的育儿，我们的话题是零到三岁的儿童发展特点。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灵山县纳龙中学的劳秋华老师，介绍零到三岁年龄段儿童发展的特点。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位刚满三岁女孩的母亲，孩子全程由我一手带大。
2: 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的心理特点是怎样的呢？
3: 这些年龄段的儿童开始对周围的世界会产生好奇，他们会通过感官来摸索环境，例如说用手触摸不同的物体，感受其质地和温度。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对父母的情感依赖较强，需要父母给予足够的安全感。例如零到一岁的时候呢，婴儿他会对周围环境高度敏感，需要父母的陪伴来获得心理上的安抚。比如被妈妈抱着的时候就会停止哭泣。一到两岁的时候呢，他自我意识开始萌芽了，对自己的物品还有生活的空间有了占有欲。例如他就会说我的玩具，情绪认知逐渐的发展，能简单的区分高兴和不高兴。到他两岁的时候到三岁的时候，开始有独立的思想和意愿，自尊心也初步形成。如果被批评，可能会感觉到委屈或者是生气，并且会表现出反抗的行为。所以要照顾孩子的情绪，并且家长要正确引导孩子表达和管理情绪。啊，对林，高兴的样子是怎么样的？
4: 笑眯眯的。
3: 对，生气的时候呢？
4: 嘟嘟嘴。
3: 哎，棒棒的。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行为习惯是怎样的呢？
3: 他零到一岁的时候呢，基本上是本能的行为，比如说吸吮手指来满足口腔探索的欲望，开始建立简单的睡眠和进食规律，一般每天睡眠要在14个小时到17个小时左右，所以要保证孩子的睡眠时间。一到两岁的时候呢，模仿的能力

0: 中强，会模仿成人的简单的动作，例如扫地、擦桌子，逐渐学会控制大小便，这是一个重要的生活习惯养成阶段。2到3岁的时候呢，能够自己完成一些基本的生活自理动作，例如脱衣服、穿外套、洗手等，习惯的养成更具主动性，喜欢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所以照顾孩子的想法很重要。你能把自己的外套脱了吗？能不能？好厉害哦，先脱袖子是吗？
1: 是。
0: 嗯，这怎样子把它抖一抖是吗？
1: 是。
0: 嗯，那要是穿外套的话，老师怎么教啊？小老鼠
1: 盖房子。
0: 嗯，左转转
1: 右转转，
0: 外套穿好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安全防护是怎样的呢？
0: 0到1岁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自我保护意识，需要家长全方位的保护，例如防止窒息，避免小物件被婴儿放入口中，防止从高处坠落等。1到2岁的时候呢，活动范围扩大，好奇心强，容易接触到危险的物品，会攀爬，但平衡能力有限，摔倒受伤风险会增加，对危险没有足够的判断力。2到3岁的时候呢，仍然需要密切关注，因为他们可能会做出一些冒险行为，例如跑到马路上。不过对简单的安全指令呢，例如说不能碰热水呀，还是有一定程度的理解。随着孩子的长大，孩子的活动的范围会逐渐的扩大，要确保家庭环境的安全，例如安装防护栏，将药品等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地方。那能不能到阳台上玩啊？
1: 不能。
0: 为什么呀？
1: 因为很危险。
0: 哇，好棒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是如何进行沟通表达的呢？
0: 他0到1岁的时候呀，主要是通过哭声来表达需求，例如说饿了、困了或者不舒服了，然后开始牙牙学语，发出一些简单的元音还有辅音的组合，像爸爸、妈妈。所以孩子哭了要关注孩子是否肚子饿了。1到2岁的时候呢，词汇量啊逐渐增加，能理解简单的词语和指令，并用简单的单词或者是短语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例如说要抱抱啦，要喝水啦。2到3岁的时候呢，可以用较完整的句子进行交流，能描述简单的事情，例如说我看到小狗跑了，语言表达能力啊更具逻辑性和情境性。肚子饿了的话，你会跟妈妈说什么？
1: 我肚子饿了，要吃早餐。
0: 哎，好棒，厉害。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对于家庭成员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0: 他0到1岁的时候啊，和父母尤其是母亲建立亲密的依恋的关系，因为呢母亲是主要的照顾者和情感的依托对象，这种关系对孩子的心理发展至关重要，所以母亲要意识到自己在孩子心目中的位置，把妈妈的角色做得更好。1到2岁的时候呢，开始意识到家庭中的其他的成员，例如啦，爷爷、奶奶等会对家人表现出亲昵的行为，比如说亲吻啦、拥抱。2到3岁的时候呢，能理解家庭的角色，会模仿家庭成员的行为，并且对父母的情感依赖啊依然强烈，同时也开始表现出了对兄弟姐妹的竞争的意识，一般情况可能有玩具啊等之类的。另外，家庭氛围的和谐稳定有助于孩子形成良好的性格。那当你想要妈妈抱抱的时候，你会怎么跟妈妈说？
1: 要抱抱。
0: 好的。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学习力如何变化呢？
0: 0到1岁的时候呢，通过感官来学习，对颜色、声音、形状等有初步的感知，比如婴儿会对色彩鲜艳的物体更感兴趣，可以利用这些特点进行早期教育。只要你经常和孩子说话，孩子就会听，多和孩子说说话。1到2岁能够简单理解因果关系，如知道按一下按钮玩具会响，开始有简单的分类概念，能区 分大小、颜色等基本属性。两到三岁，孩子的学习能力进一步增强，对数字、字母等有了初步的认识，喜欢问问题，对周围世界的探索欲望也强烈。好，来数一数这里有多少个茄子呀？
1: 六个。
0: 好的，有多少个青瓜呀？
1: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哇，厉害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兴趣如何随着年龄长大而发展呢？
0: 零到一岁的时候呢，对有声音和运动的物体感兴趣，比如说悬挂的风铃或移动的小玩具车。一到两岁，开始对故事书、积木等有兴趣，家长可以买点积木回去给孩子搭一下。两到三岁，兴趣更加广泛，对音乐、绘画等艺术活动表现出喜好，喜欢简单的角色扮演游戏，例如模仿大人做饭。你喜欢扮演什么角色呀？妹妹还是姐姐呀？
1: 姐姐。
0: 为什么呀？
1: 姐姐能做家务。
0: 哇，厉害哦。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情商是如何发展的呢？
0: 他零到一岁啊，主要是情绪的感知，能够感受到成人的情绪变化，例如父母开心，婴儿也会有积极反应。到一到二岁的时候啊，他就开始有这样的变化了，开始理解他人的简单情绪，比如看到别人哭，自己也会难过，有了分享意识的萌芽，有时会主动把玩具递给别人，学会分享和他人互动，培养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二到三岁的时候的变化呢，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能一定程度上理解他人的感受，会尝试安慰哭泣的小伙伴。有小宝宝哭了，你会怎么办啊？
1: 哄他。
0: 用什么来哄他呀？
1: 奶嘴
0: 啊，糖糖可以吗？
1: 可以。
0: 哦，厉害。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的营养与健康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零到一岁的时候啊，营养呢主要来自母乳和配方奶，在六个月的时候呢开始要添加辅食了，这个阶段是大脑和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需要足够的蛋白质、脂肪等营养物质。一到两岁的时候呢，饮食逐渐向成人过渡，食物种类更加丰富，但消化系统仍在发育中，需要注意食物的软硬度和易消化性，对营养的需求依旧很高，尤其是钙、铁等元素。两到三岁的时候啊，基本能和家人一起进食，但可能会挑食，合理的膳食结构对身体和大脑发育非常重要，应保证蔬菜、水果、肉类等食物的均衡摄入，定期进行体检，确保孩子的健康成长。你喜欢吃蔬菜吗？
1: 喜欢。
0: 老师说可以挑食吗？
1: 不可以。
0: 哇，那要吃饱饱的哈。
2: 那么这些年龄段的孩子如何进行人际交往呢？
0: 零到一岁的时候呢，主要是和父母以及经常接触的照顾者交往，通过眼神交流、微笑等方式互动。一到两岁的时候呢，开始对其他小朋友感兴趣，会在大人的引导下一起玩耍，但互动比较简单，例如互相交换玩具。两到三岁的时候呢，喜欢和同龄人一起玩，能主动发起游戏，开始学会合作和分享，如一起搭积木或者玩过家家。与同龄人接触的时候，可能会表现出好奇、友好或者是害羞等不同的反应，家长可以带孩子参加一些亲子活动，增强孩子与他人交往的机会。你会分享玩具吗？
1: 会。
0: 啊，老师说要分享玩具吗？
1: 要。
0: 分享玩具才是好朋友是吗？
1: 是。
0: 哇，好的。
2: 好的，感谢劳修华老师的分享以及邓月林小朋友的参与，也祝愿家长们工作顺利，家庭幸福。那本期节目到此就结束了，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
1: 读给你听，
0: 我读给你听。
2: 一本好书像明光，一点点照亮你我的心房。我是陈俊明，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本好书。这本书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尤为喜欢其中的一段，现在让我来读给你听。虽然我的世界无声无光，但因为老师带给我的爱心与希望，使我踏入了光明的世界。我的四周也许是一堵堵厚厚的墙，隔绝了我与外界沟通的道路，但围墙内的世界依然生机盎然，芳草鲜美，我依然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和美妙。我的住屋虽小，也没有窗户，但同样可以在夜晚看到点点闪烁的繁星，领略浩瀚星海的奇妙。虽然身体的缺陷使我行动受阻，但是我的心灵却是自由的，它已经超越了我的躯体，走向人群，沉浸在喜悦中，感受到了世间生活的美好。这本书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劝诫我们青少年要珍惜每时每刻，以精力充沛、善知乐趣的方式去生活，强调了生命的价值。所以我强烈推荐同学们去看看这本书，启发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3: 安全生产无小事，时刻牢记在心中。老板是不是鸡蛋里挑骨头？我就一次没有去做岗位安全隐患排查，就要扣发我的安全奖金。
4: 你没有根据岗位要求去做安全隐患排查，有没有跟上级领导请假呢？
3: 那次是老家来了亲戚，晚上喝多了忘了请假，第二天也就迟到了小半天，没耽误什么事嘛。
4: 安全绝对不能心存侥幸，工作失职玩忽职守的话，单位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进行相应处罚。安全生产无小事，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而且要一丝不苟地执行。
5: 亲爱的，这菜是不是拿得有点多了？
6: 没事儿，这豪华自助菜不拿白不拿，你要吃饱饱的。
7: 剩那么多菜，我们打包吧。
8: 哎呀，打包多没面子，我们一会儿还要去逛街呢，拿着多不方便。
6: 嗯，我说兄弟，就咱俩你点这么多菜？
9: 哎呀，老朋友远道而来，难得一聚，来来来，吃吃吃。
10: 你知道吗，中国人每年在餐桌上浪费的粮食价值高达2000亿元。文明餐桌，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0: 京时间21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小的们，报一下生产进度。假冒唐僧穿的大唐牌僧服、僧鞋、戴的僧帽，已经做好了10万套。
3: 唐僧师徒四人历经千辛万苦取回的真经，署成大王的大名后，已经翻译出了100万部。
4: 孙悟空金箍棒的核心技术被我们窃取后，已经仿制生产出了1000万根。
2: 太好了，成为齐天大富豪是我的梦想。六耳猕猴，俺老孙来也！你看这是什么？啊，知识产权法。另外，俺老孙已经拨打了12315举报你们，并将依法起诉你们。完了，这下我就变成天下第一倒霉猴了。哎，都怪我忘了，这泼猴有火眼金睛。假冒盗版俺不怕，依法依规去盘他。哼，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爱联合出品。
5: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钟声，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什么是 AI 时代的制胜武器呢？2016年，谷歌研发的阿尔法狗战胜了韩国围棋大师李世石。2023年7月，国产围棋 AI 机器人圆萝卜击败了世界冠军陈耀烨。而 ChatGPT 的横空出世，让有些人开始恐慌，害怕自己的饭碗被 AI 抢走。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也有很多人因为 AI 而受益，比如设计了无人驾驶汽车的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设计了阿尔法狗的杰夫·迪恩等等。是什么让他们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呢？答案就是计算思维。只有深入了解计算机的算法，搞清楚未来的趋势，我们才能先人一步对自己的职业规划做出准确判断。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一同探索关于算法的奥秘。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7: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7: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现如今，计算机已经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实际上，计算机能够帮助人们处理工作，靠的是分解问题的能力和处理数据的速度。他们的核心思维是非常死板、简单，甚至有些枯燥的操作。而这种从简单操作到强大应用的计算思维，就被称为算法。算法这个词最早来源于公元九世纪的数学家阿尔花剌子模名字的拉丁文音译，而现代算法的概念则是在十九世纪以英语的形式呈现的。真正流行起来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因为第一台商用计算机就是在这一时期诞生。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之父图灵定义了计算的概念，还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计算机可以模拟任何一种算法，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在这之后，人们普遍认为算法是计算机的过程和公式，它能够将问题转化为答案。算法可以是自然语言、流程图，或者是编程语言，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它也可以被用在不同的场景中，实现各种各样的功能。本书作者诸葛月认为，算法最基本也最强大的核心是分解问题，也就是在面对问题时思考怎么分解，分解了以后怎么做，最后怎么解决问题。这就好像菜谱，菜谱可以让一个不会做菜的人从准备食材开始一步步炒出一道菜。而计算机在面对问题时也有很多不同的算法，比如枯燥的排序法，可以将全世界东西归类的分类法，能通过排序和索引迅速找出答案的搜索法，还有能够通过一定规律进行预测的递归法。计算机有强大的算力，但它也需要空间来存放需要计算的东西，才能更快更准确地给我们提供结果。这就像家里需要地方放衣服一样，只是计算机把这些归纳成为数据。不管我们运用计算思维来给书排序、挑选饭店、撰写文章，还是制作和发布短视频，在计算机看来都是处理数据。比如我们用计算机给书排序，并不会真的把书塞进计算机里，而是输入书名，然后通过计算机来给这些书名排序分类。那么这个书名就是一组数据。计算机通常要处理大量数据，这些数据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这让计算机也变得毫无头绪。所以我们这些使用者需要运用计算思维，帮助计算机把东西整理好。举个形象的例子，比如给袜子配对，假设十双不同的袜子放在一个筐里，我们左手先拿出一只袜子，右手随后再从筐里拿出一只，一样的话配对成功，否则就继续一只只拿，直到配对成功。这种方法很花时间，最坏的情况下我们可能要翻找袜子一百多次才能把它们全部配对成功。这种算法在计算机看来，指令是简单枯燥持续循环的，没有任何技巧和捷径。可实际上，生活经验丰富的我们在给袜子配对的时候，一般都会把拿出来的袜子放在床上，第二次拿出来的袜子如果一样就配对放好，如果不一样就摆在第一只旁边，这样最多只需要拿二十次，我们就可以把袜子全部配对好。在计算机看来，每只袜子都是数据，存储袜子的地方和方式就是数据结构。数据一个一个挨着放一排，可以随时放进去和取出来的数据结构叫数组。我们可以结合袜子配对的例子，将数组想象成摆袜子的床。数组在数字计算中非常实用，但它也有美中不足的地方。还是配对袜子的例子，如果不知道有多少双，你就必须有一张很大的床，保证每双袜子都有地方放，才能使用这种随进随出的配对方法。也就是说，数组需要占用计算机非常多的空间，随着需求的逐渐增大，大数据和云计算也应运而生了。未来是数据的世界，尤其是大数据。那到底什么是大数据？它和我们经常听到的云计算 AI 又有什么关系呢？实际上，大数据是指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大量数据的集合。它需要一个新的处理模式，对原有数据进行处理之后，才能具备更强的决策力、运算力，满足信息的多元化。也就是说，想要让数据被称为大数据，起码需要具备大量、高速和多样三个特点。可以说，云计算是大数据的基础，没有云计算，就无法实现大数据存储与计算。

0: 大数据是云计算的应用，没有大数据，云计算就缺少了目标与价值。当然，云计算和云端只是一个说法，实际上，计算过程是发生在大型的数据中心，而且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发生了。比如，我们通过手机观看了一个短视频，这条短视频的数据就通过网络传送到了云端，然后经过云计算的处理，短视频 APP 就能了解到你的兴趣爱好，并确定接下来给你推荐什么类型的视频。地图导航 APP 也是通过其他车辆将路况信号反馈给导航 APP 的云端，形成大数据，然后反映出正确的路况，给司机提供准确的路况信息。云计算这个概念经常与大数据一起出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就是把计算能力搬到云端，通过互联网到达远程数据计算中心。大数据运用云计算技术，从广袤无垠的互联网信息海洋中获得有价值的信息，再对信息进行归纳、检索、整合，让信息变得更准确。四大算法加四种思维，给你 AI 时代的制胜武器。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欢迎继续收听。提起未来计算，大家都会想到 AI。 在 AI 应用里，计算机好像和人一样，可以自己思考学习，甚至处理一些创意类的工作。它可以和我们聊天，聊天的时候它有自己的性格，可以像个18岁的少年，也可以像个80岁的长辈。它可以和我们下棋，还能在下棋的过程中发明新的走法，甚至接二连三战胜围棋世界冠军。它可以有视觉，能够进行人脸识别、交通标志识别、手写汉字识别等等。它可以有听觉，能够进行语音识别，做随身携带的翻译官。在医疗方面，它甚至能够进行病理识别，为医生进行辅助医疗，提高诊断的精准度。可以说 AI 已经渗透人类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到底是怎么工作和思考的呢？其实 AI 背后的计算机还是用算法来工作的，这些算法同样也是程序写出来的。 AI 跟普通程序的最大区别就是它具备一些学习能力，也可以叫它机器学习。这种学习能力是从数据或者信息里面学来的，比如教 AI 识别一个右转的交通标志时，不需要用语言向它描述牌子上画着什么样的箭头，什么是右，只需要给它看各种右转标志的照片，包括正面、侧面、晴天、阴天、雨天等等。当 AI 看过足够多的照片，就会发现这些标志的共同点，这样在看到新的交通标志的时候，它就能做出这是不是右转标志的判断。也就是说，只要有足够多的信息， AI 可以在任何一个领域工作。现阶段 AI 写唐诗宋词早就不在话下，可比我们背几首诗快多了。它只需要学习全唐诗全宋词，把句子打碎成词语，并归纳出唐诗宋词中的高频词汇，再按平平仄仄合适的格式，就能写出不错的诗词。 AI 的时代刚刚开始，未来它还能做什么呢？首先，它可以代替我们做那些比较繁琐的重复性强的工作，比如在繁杂的税务数据中找出错误。其次，它可以帮人类总结归纳经验，比如辅助医疗、股市预测、无人驾驶等等。那人类能做些什么呢？有人说让 AI 去做繁琐的事，人类来做有创意的事。可 OpenAI 的出现再一次拓宽了 AI 的才能。 OpenAI 可以通过神经网络将自然语言转化为图像设计，也就是说你可以叫 AI 去设计公司 logo。 总之 AI 发展到现在，画家或者设计师能做的事儿，他也能做了，还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给出很多选择。让人意外的是，他还具备基本的审美，甚至比一般设计师画得更精致。这就足够了吗？还没有。未来算法还会持续发展下去。想象一下，在不远的将来，地图导航软件可以帮助你指挥汽车行驶，冰箱看食物够不够了，能够自动去网上下单补货，厨房甚至能够根据你的心情变化为你制作美味佳肴。智能的物联网开始渗入你的生活， 所有的智能家居都会互相协作，主动替你解决更多问题。在接下来的时代， AI 越来越强，人类的空间到底在哪儿？其实 AI 的背后也是人，是懂得计算思维和 AI 原理的人，是设计 AI 程序的人。世界已经进入一个一切皆计算的时代，计算思维就是这个时代的语言。这就好像16世纪出现了数学，18世纪诞生的物理和化学，还有19世纪发生了工业革命一样，计算技术一定会给人类的生活和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几乎能够影响每一个行业。本书的作者诸葛岳认为，计算思维在将来会进入中小学课堂，就像现在的数学、语文、英语一样，成为学生的必修课。未来我们需要像读书写字一样，跟计算技术主导的世界打交道。在即将到来的新时代，计算思维可以成为你有力的助手，帮助我们在任何行业脱颖而出。希望您在听过《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这本书之后，能够更加了解算法，了解时代的发展，将来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能有更加理智、知性的思考。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未来算法》，下一个十年赢在计算思维。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二红说：“我们应该用更开放的心态来面对计算思维，毕竟在生活各个方面都有在运用。”选餐厅、整理衣柜、规划日程等等。读者青蛙说，我们的生活已经被算法支配得越来越多，最了解我们的就是算法了。读者麦卡锡说，计算思维只是程序员、数学家需要吗？其实计算思维跟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十分相关，例如记忆一端杂乱的东西，通过计算思维进行分类排序，可以帮助你更好地记住。一本书听不过瘾吗？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脑机革命，引领未来的新科技新产业，元宇宙，开启未来世界的六大趋势，概率思维预测未来，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3: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无撞南墙不回头的南墙是什么墙。无撞南墙不回头是一句日常俗语，比喻认死理儿，听不进不同意见。同义词还有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一条道走到黑等等。民间智慧擅长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经验作比，棺材、黄河、一条道都容易理解。不过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一俗语中的南墙到底是指什么墙呢？古代中国房屋的方向大都是坐北朝南，大门一进来还有一堵墙，叫照壁、照墙或隐壁，不仅可以遮挡外人的目光，而且还可以阻挡直来直去的气流，这堵墙就是南墙。从正房门出来向外走时，必须避开这堵墙绕着走， 否则就会一

头撞上。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就是讽刺那些不知道绕道而行认死理儿的人。照壁或曰南墙的起源极早，最早的时候称作萧墙，这一说法出自孔子之口。论语记事篇记载，唯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颛臾是鲁国的附属国。郑玄注解说，萧之言素也，墙谓平也，君臣相见之礼，至平而加速敬言，是以谓之萧墙。原来萧通素，萧墙就是国君宫室内作为屏障的矮墙，面对大门像一扇屏风，因此又称塞门和屏。臣子到了这堵墙前，一想起将要见到君王，立马肃然起敬，故称肃墙。所以孔子所说的萧墙之内，就是指宫内。当政的季氏打算讨伐颛臾，孔子担忧季氏的祸患不在颛臾，而是在其宫室之内。后人于是就用祸起萧墙这个成语比喻内部的祸患。民间仿照宫内萧墙的形式也建起了照壁，不过已经跟萧墙的原意大相径庭。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庄生，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98.6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老婆，我买菜回来了。
2: 回来了？怎么还买垃圾桶？家里不是已经有垃圾桶了吗？
1: 实行垃圾分类可不能光说不练，这是用上回卖废纸皮、废塑料瓶的零钱买的，专门用来盛放厨余垃圾的。
2: 这倒好，成了垃圾分类积极分子了。那你手上还拎着个编织袋干嘛？
1: 用来集中存放可回收物、废纸、塑料、玻璃、金属等回收再利用资源。
2: 看来垃圾分类你学到家了。
1: 这并没有什么难度，举手之劳。有害垃圾我会及时放到小区有害垃圾桶，每天产生的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就交给儿子处理吧。
2: 对，让孩子也参与垃圾分类。
1: 咱们做家长的要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垃圾分类得从每个家庭做起。
2: 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造福子孙后代。
3: 等一下，危险水域禁止游泳，成人与医护人员陪伴时更不能擅自结伴野外游泳，注意事项要记牢，
4: 生命安全最重要。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武门。
5: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在歌曲当中有很多来自于爱情，来自于友情，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亲情，来听一下你很熟悉的歌手，他们把对孩子的期许和爱放在了作品里，又会是怎样的效果。接着下一首来听到陈奕迅《大得太快》。这首歌真的是藏着所有父母的共同心声了，发行在2006年，收录在他的 EP Life Continues， 封面就是他的女儿而陈康迪非常可爱的照片，由他亲自包办词曲创作，所以灵感呢，当然就是来自于女儿出生之后的成长感悟啦，感慨她长大得太快，也唱出了父母既期待成长又不舍分离的心情。编曲上以轻柔的吉他伴奏为主，就像陈奕迅坐在你旁边的沙发上在唱歌，没有很华丽的技巧，却用最真诚的表达戳中了无数父母的心。
12: 我是弟弟。

说大得太快是父母的感慨，那么 Baby Song 同样来自 Eason 陈奕迅，就是他写给孩子最直白的疼爱了。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11月，由岑宁儿作词作曲编曲并且监制，最终呢他其实就是唱给小朋友们的温柔叮嘱，希望小宝贝有自己的世界随心成长，所以编曲就非常非常简单，从头到尾都只有钢琴伴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钢琴伴奏是由当时7岁的女儿陈康迪来客串弹奏的，所以也算是陈康迪的钢琴首秀哈。MV 也是由父女共同出演，很温馨，成为陈奕迅女儿奴的暖心代表作。

下一首来听到孙悦以及他的儿子 Andy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他们两个共同演唱啊。最早其实这首歌的计划是诞生在2022年，但是2025年孙悦的儿子 Andy 他突然偶然间发现了歌曲的工程文件，用3天的时间就创作并且加入了能够反映 Z 世代生活焦虑的 rap 部分的歌词。

所以让这首歌重新启动了。孙悦也谈到这次合作，他说看到 Andy 认真创作的样子，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认为这不仅是音乐基因的传承，更是一场母子两人两代人关于自由理解的一次音乐实验。歌曲酝酿了3年，最终成为孙悦与儿子 Andy 音乐合作的开篇之作，也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音乐对话。

我们进入原创说明书，来听一听在这些原创歌手的笔下，关于成长，关于自我又该如何理解。首先来听到金帅《我不害怕》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也是他2025年去参加酒泉发射中心的演唱活动时候被戈壁的风光深深吸引，仰望星空的时候写下的歌词。回到浙江之后就完成了作曲，他说世界很大，能包容你的一切，不要害怕。

下来听到戴琳港褪色的人生，这首歌是他三专新歌，很久没有发歌了，他说那就先试一首。28岁即将迈入29岁，人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现实有一点苦，但是仍要积极向上，理想和生活褪去浮华，他才看清方向，解开疑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平安顺遂，虽有波澜终将胜利。

赛首来听到 CEO 小女孩历险记，充满了童趣和勇气的小女孩历险记，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些在荆棘丛中依然提着裙摆奔跑到终点的女孩。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那么可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怪兽打败。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周杰伦女儿殿下的温柔聊到各位歌手和小孩的羁绊，或许我们终究没有答案，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可爱，但其实两者早就已经互相成就。孩子给了歌手最柔软的创作灵感，而歌手用歌声把这份温柔和爱永远的留存了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和你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什么是垃圾分类？生活垃圾分类是指按垃圾的不同成分、属性、利用价值、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不同处理方式的要求，分成属性不同的若干种类进行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生活垃圾分类共分为以下四类：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指的是废纸、废塑料、废金属等适宜回收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有害垃圾指的是废药品、废温度计等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的家庭园危险废物。厨余垃圾指的是食材废料、剩菜剩饭等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其他垃圾指的是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厨余垃圾之外的其他生活垃圾，包括普通无汞电池、烟蒂等。
3: 电力、电信、广播电视是现代文明神奇精灵，带给我们快捷、高效和五彩缤纷的生活。破坏三电设施是违法犯罪行为。
4: 保护好每一处三电设施，生活就多一份绚烂，社会就多一份繁荣和安宁。
5: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透真，长大透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

0: 的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拉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1: 你好，92号加满，
2: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3: 加满，98号，
2: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4: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5: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你会如何选择？曾经梦想已梦天涯，也曾梦想诗与远方，而梦想却永远迷失在了黑夜里，痛苦、迷茫、挣扎、绝望，世界已与自己无关。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但人生没有如果。不要让毒品左右你的人生。
6: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7: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的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钦州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海月。在当今数字化时代，电子产品已经成为孩子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如何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却是许多家长面临的难题。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0: 邀请到了广西家庭教育指导者、钦州市家庭教育专家智库成员、清北区教育局心理教研员吕胜海老师来和我们一起探讨这个话题。吕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吕老师，您看现在电子产品种类繁多啊，孩子们也越来越容易接触到它们，那您能先给我们讲讲电子产品对孩子有哪些影响吗？
1: 好的，主持人。电子产品对孩子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它为孩子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比如说在线课程、学习类的 APP 等等，可以帮助孩子拓宽知识面，提升学习的能力。比如依稀学习类的 APP 可以让孩子随时随地的练习口语和听力，科普类的视频也能够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科学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使用不当，电子产品也会给孩子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可能会影响孩子的视力，长时间盯着屏幕容易导致近视。同时一些网络游戏、短视频等等这样的内容可能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使他们难以专注于一件事情，进而影响学习效率。此外，网络上的信息良莠不齐，部分不良信息可能会对孩子的价值观产生误导。
0: 那您觉得孩子从几岁开始可以接触电子产品呢？
1: 一般来说，孩子在2到3岁的时候就可能会对电子产品产生兴趣，比如看到大人使用手机、平板、电脑的时候。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自控力比较差，所以家长要谨慎地控制他们接触电子产品的时间，建议每一次不超过15到20分钟，每天累计不超过1个小时。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到了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可以适当增加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用于学习和娱乐，但是也要注意合理安排，每天最好不超过2小时。中学阶段的孩子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可以根据自身需求使用电子产品，但是同样要避免过度的沉迷。
0: 那您看啊，现在市面上电子产品众多，家长应该如何选择适合孩子的呢？
1: 家长们在选择电子产品的时候，首先要考虑孩子的年龄和使用需求。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平板电脑可能是一个比较合适的选择，因为它操作相对简单，屏幕比较大，对孩子的眼睛伤害相对较小。同时要选择具有护眼功能的产品，并且安装一些适合孩子的教育类的 APP 和游戏。如果孩子需要使用电脑进行学习，比如完成作业、查阅资料等等，那么可以选择配置适中、操作简单的笔记本电脑。对于中学生，如果孩子对编程、设计等等有兴趣，家长可以考虑为孩子配备性能较好的电脑，以满足他们的学习和创新的需求。另外，家长在购买电子产品的时候要选择正规的渠道，确保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同时 要关注产品的安全性，如是否有家长控制的功能，能够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
0: 那如果说有些孩子可能已经对电子产品出现这种沉迷的现象了，家长们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1: 如果孩子沉迷电子产品，家长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引导。首先，家长要和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了解孩子沉迷电子产品的原因，是因为游戏好玩，缺乏其他的娱乐活动，还是在学习或者生活中遇到了困问题。如果通过电子产品来逃避，只有了解了原因，才能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其次，要制定合理的使用规则，明确孩子每天可以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时段以及使用的范围。比如规定孩子只能在完成作业后使用电子产品30分钟，并且只能用于学习或者观看有益的节目。同时，家长要严格执行规则，不能因为孩子哭闹或者撒娇就妥协。最后，还要丰富孩子的课余生活，鼓励孩子参加户外的活动，比如运动啊、野餐啊、参观博物馆等等，培养孩子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绘画、音乐、阅读等等。当孩子有了更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做，他们对电子产品的依赖就会减少。家长要以身作则，自己不要在孩子面前过度使用电子产品，尤其是不要长时间玩游戏或者刷短视频。孩子往往会模仿家长的行为，所以家长朋友们要做好榜样。
0: 那您看，我们允许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之后，需要监督孩子的使用内容吗？
1: 监督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内容是非常必要的。家长呢，可以定期的检查孩子使用的 APP 和浏览的网站，确保孩子接触的是积极健康、适合他们年龄的内容。现在很多电子产品都有家长控制功能，家长可以利用这些功能限制孩子访问不良的网站和下载不适当的应用程序。同时呢，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观看一些有益的节目，或者玩一些教育类的游戏。在过程中，引导孩子正确的理解和吸收其中的信息，比如在观看科普视频的时候，和孩子一起讨论视频中的知识点，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0: 不同年龄的孩子呢，在使用电子产品方面的需求和兴趣不同，那我们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来引导他们使用呢？
1: 对于低年龄段的孩子，比如3到6岁，家长可以选择一些具有互动性、趣味性的教育类的 APP， 比如儿童拼图、识字游戏、儿歌动画等等，帮助孩子在玩乐中学习知识。同时，家长要陪伴孩子一起使用电子产品，引导他们正确的操作，解答他们的疑问。小学阶段，也就是6到12岁的孩子， 开始有了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家长可以引导他们使用定制产品进行学习，比如在线的课程学习、查阅学习资料等等。但是要注意控制时间，避免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分心，可以鼓励孩子利用定制产品进行一些创意的活动，比如用绘画的软件画画，用简单的编程工具制作小游戏等等，培养孩子的创造力。中学阶段，也就是12岁以上的孩子，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定制产品可以成为他们学习的辅助工具，比如利用学习类的 APP 整理笔记、背诵单词、做练习题等等。同时呢，家长可以引导孩子关注一些有益的资讯平台，拓宽知识面。对于孩子对定制产品的兴趣爱好，如喜欢摄影、剪辑视频等等，家长可以给予支持和指导，帮助孩子发展特长。
0: 电子产品的功能是丰富多样的，那么家长们应该怎么利用好这些功能来引导孩子学习呢？
1: 家长可以充分地利用定制产品的学习功能，比如利用在线的学习平台，让孩子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选择课程进行学习，使用定制词典、翻页的软件等等工具，可以帮助孩子提高语言学习能力。记住学数学的学习类 APP 可以让孩子通过游戏的方式巩固数学知识。利用电子产品的多媒体功能可以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比如通过观看历史纪录片、自然科学视频等等，可以让孩子更直观地了解知识。一些教育类的 APP 还具有虚拟现实或者增强现实的功能，也就是 VR 和 AR， 家长可以让孩子体验这些新的技术，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家长还可以鼓励孩子利用定制产品进行社交和合作的学习，比如通过在线学习社区，孩子可以与其他同学交流学习心得、讨论问题、共同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孩子的沟通能力和团队的合作能力。
0: 那在使用完电子产品之后，如何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比如说是保护视力、合理安排时间等等？
1: 为了让孩子养成良好的习惯，家长朋友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提醒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中注意保护视力，每隔一段时间，比如20到30分钟，让孩子休息一下眼睛，向远处眺望几分钟，保持正确的坐姿和使用的距离，确保室内的光线适宜，避免在过暗或者过亮的环境下使用定制产品。其次，培养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帮助孩子制定每天的学习和活动的计划，将使用定制产品的时间合理安排在计划中，可以使用定时器或者闹钟提醒孩子使用时间到了，及时的停止使用。同时鼓励孩子在使用定制产品后进行一些其他的有益的活动，比如说阅读、运动等等，避免长时间连续的使用定制产品。最后， 定期的对孩子使用定制产品的情况进行总结和评估，和孩子一起来回顾使用定制产品的过程，哪些做得好，哪些需要改进，引导孩子自我反思，逐步养成良好的使用习惯。
0: 嗯，非常感谢吕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引导孩子合理使用电子产品的经验和方法，希望通过本期节目能让更多的家长正确对待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问题，帮助孩子们在享受电子产品同时也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阿妹呀，你看这云纹要顺着丝线走，每一针都是祖辈的祝福。
3: 好的，李老师，我一定会把云纹织进新设计的礼服里，舞台灯光一打，肯定美得像撞香的晨曦。
4: 哇，这撞锦背包花纹真特别，是手工织的？
5: 是嘞，我们寨子里的姐妹一针一线手工织的。您看这龙凤呈祥的纹样。
4: 走，我把铜鼓纹和几何线条融合了，你觉得大家会喜欢吗？
6: 撞锦的魂不能丢，但吃饱要心。你这设计行。
7: 传承撞锦技艺，编织文化新生，广西非遗在行动。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8: 你运河向海，去赴千年之约。我横亘陆岛之间，架起发展的桥梁。本来毫不相关的你我，冥冥中注定会产生交集。成为网红绝非我本意，来的人多了，赞美的人多了，关注的人多了，就成了网红。于是有人慕名而来，败兴而归，说不过尔尔；有人欣然前往，尽兴而归，说最美海上公路，实至名归。其实他们没有错，只是他们来欣赏我的时间角度、心境不同而已。在这里，可以朝观日出，目赏晚霞，或看海涛拍岸，鸥鸟飞翔，或看渔夫忙碌，船来船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不是兰亭胜似兰亭，这里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和心情。路如此，人亦是，一切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美海上公路，那是无心之举。我还是我，连着鹿岛，从此三吨岛不再孤单。30万吨原油码头，助力青州石化产业蓬勃发展。中船青州修造船基地，挺起了广西修造大型船舶的脊梁，吹响了青州、广西面朝大海、向海图强的进军号角。当你建成之时，裹挟着江水，逐鹿千里，冲出毛尾海，在三吨岛与我遇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9: 向往自由与快乐没有错，但是放纵和无保护的爱与快乐背后可能隐藏着恶魔。
7: 如果不幸感染，请努力正视现实，积极配合治疗。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病毒，不是病人。不冷漠，不歧视，多关爱。艾滋病离我们并不遥远，它通过血液、性行为和母婴三种传播途径传播。
10: 如果发生了可能感染艾滋病的行为，最好在72小时内接受暴露后预防用药，越早服药预防感染的成功率越高。
9: 为了家人，为了自己，爱惜生命，远离艾滋病。

心中泥心陶，响当当的陶，历经千载传承，是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由清江东西两岸特有陶土经过炼泥、拉坯、雕刻、窑变等多道工序精致而成，其中窑变是泥心陶的一大特色，产品种类包括茶具、食具、花盆、工艺品等，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卓越的品质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认可。青州泥心陶如今已成为滨海运河城青州的亮丽名片。

0: 山只等闲，无
1: 聊。小时候总希望自己是一只鸟，飞出大山去看外面的世界。长大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却总会想起爷爷讲过的故事。
2: 这些红军英雄啊，都是我们大山的骄傲啊，你长大了要以他们为榜样，学好本事，报效家乡。
0: 好。
1: 这几年山里每天都有新变化，该是时候为他出份力了，用自己的光和热来回馈这片梦想开始的土地。此刻更多的力量在这里汇聚，大山正变得越来越美丽。投身乡村振兴，共建美好生活。
3: 人生之美在于历尽五味，
4: 酸甜苦辣咸。
3: 人生之美在于心得四喜，
5: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3: 人生之美在于月或三幸，
6: 有人可爱，有事可干，有梦可做。
3: 人生之美在于乐遇两痴，
7: 奋不顾身的爱情，说走就走的旅行，
3: 更在于美好的人生只有一次。如果生来就被艾滋病困扰，也许一切归零。为了爱，预防爱，阻断艾滋病母婴传播，让孩子享受美好一生。
8: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味道是真香甜。
9: 这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10: 有啊。
9: 您卖给他们吗？
10: 给钱就卖呀。
9: 大哥，看您这年纪，您的孩子也在上学吧？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呢？
10: 小小年纪敢吸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9: 那您看呢，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10: 这你是谁呀？
9: 关爱未成年人志愿者，关注祖国未来，需要我们同心共育。
10: 对，您说的是，您放心，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11: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1: 数字经济正在给世界带来巨大改变，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医疗更加普惠，让消费更加无限，让劳动更加创造收获。发展数字经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关系你我的明天，更关系着国家发展大局。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苏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漫步上学路，作者施国新。南方的冬天总是来得那么不知不觉，晨起我突然来了兴致，徒步走去3公里外的小学。我在这所学校读书7年，即使如今道路已被修整，也一样很熟悉。简单的洗漱后，我披着厚厚的冬衣出发了。冬天的早晨其实是很冷的，小时候我们上学习惯步行，即使在寒冬，即使在雨春，即使在炎夏，都是如此。一条不宽的道路往往被学生占领，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学校进发。而今日在我踏上这条充满回忆的道路时，我竟然看不到我们曾经自然而然形成的队伍，取而代之的是各种接送学生的车辆。这不禁让我感慨万分，既羡慕他们有父母陪伴的成长，又不禁让我回忆起童年对父母畏惧的心酸。儿时的我对父母的回家总是恐惧多于期盼，因为他们一回家就是没完没了的批评，希望我不能够像别人一样只顾玩不顾学习。我一直以为他们并不爱我，所以才会不停地说我的缺点，从不谈优点。但有一件事情让我开始对他们有了改观。也是这样寒冷的冬天，那天爸妈要回家，我从别人家接到电话，马上扎起马尾辫扫地，到村子里挑水。水井离我家不过10多米，但水老是沿路在水桶里洒出，家里长着大嘴的缸像装不完肚子的胖巨人，蹲在厨房一角好笑地看着我。我年迈的奶奶一看到我回来，总会起身离开炭火旁，帮我把水舀到水缸里。炭火的烟一阵一阵地往灶台滚去，威风极了。这时我觉得我的脑袋像被那些浓烟侵占一般，感觉晕乎乎的。我接着往灶台的锅里装满水，然后开始烧水洗澡。炭火的烟开始细细地向我跑来，我的眼泪开始一阵一阵地应和着。等爸妈回到家后吃过饭，我就回去睡觉了。躺在床上我感觉越来越难受，但我不敢告诉爸爸妈妈，心想我一说又会挨骂，还要好多好多的钱去看病吧，我还是睡觉吧，一会儿就好了。房子里面的门被风吹得噼噼啪啪的响，爸爸妈妈在厨房和奶奶聊到深夜，这时已经是凌晨。我终于熬不住了，在门外哆嗦了一阵，决定告诉他们。爸妈紧张地抚摸我像炭火一样滚烫的额头，天知道我多难受啊。爸爸马上去推摩托车，妈妈一边把弟弟用的小毛毯盖在我身上，一边责怪我不早点说。我心想还好他们没有生气。我们整个村只有一位医生，爸爸载着我和妈妈出发了。一路上北风肆虐，那么冷的天连狗都不叫了。摩托车在被风吹得很干的泥路上行驶，车速很快，小毛毯把我捂得严严实实，我看不到外面，视野里只剩下黑暗。在这冻得人脸刺痛的季节，我竟被捂得冒出热汗。靠在爸爸的背上，我突然觉得这种感觉好极了。我虽然看不到外面，但我却能明显感受到妈妈在冷得发抖。我开始回想以前，我对我的父母有很多的埋怨。每当大雨磅礴的时候，我没有雨伞，没有雨衣，我会埋怨为什么我没有爸爸妈妈来学校接我。在冬天来临时，我才想起我的冬衣还未洗过，我会埋怨 为什么没人提醒我？在别人热热闹闹过节时，我只能自己去买东西，我也会埋怨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又不回来。不过，在这一刻，我深刻地感受到了父母对我的爱，那些埋怨似乎也能在这一刻开始被释怀。我觉得我有这样的童年真的弥足珍贵，虽然我的童年没有动画片，可是我有拾田螺摘果子的乐趣，虽然我的童年没有全家桶，但我仍偏爱奶奶用水烫过的空心菜，虽然我的童年没有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却让我懂得要自立自强，这些都是我的童年给我的无价之宝。曾经我以为大山深处的孩子很可怜，很贫穷，不能上学，我觉得自己很渺小，但我仍感恩我的父母用血汗让我感受这个世界之伟大。走在这条熟悉的路上，看着坐在父母车上过往的小学生，我从心里羡慕他们的年少，而每个人的童年却仅此一次，而我只能把这份记忆留在心里细细回味。走着走着就要到学校了，我抬起头看到那高高的五星红旗，突然看见冬日的太阳微微的显露，两行泪水划过脸颊，涩，不，它是甜的，晶莹的滴在我那镶金边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上。

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0: 州好少年，
1: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2: 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3: 同学们，欢迎来到挑战绕口令。今天我们要来挑战的这个绕口令叫做切茄子。这个绕口令不难，主要是来练习韵母耶。好啦，张明姐姐要给大家出题喽，请听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4: 大家好，我是梁耀，今年11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5: 大家好，我是周玲雅，今年9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6: Oh, perfect.
7: 大家好，我是莫慧宁，今年11岁了。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8: Oh, very good, very good.
9: 大家好，我是秦吉山，今年11岁。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0: 大家好，我是刘子清，今年9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11: That's good.
12: 大家好，我是黄子彤，今年10岁，我来接受赵明姐姐的挑战。切茄子，姐姐借刀切茄子，去瓣去叶斜切丝，切好茄子烧茄子，炒茄子蒸茄子，还有一碗焖茄子。
3: 同学们的绕口令念得真棒。今天的这个绕口令呢，主要是训练韵母耶音，比如说借、切、茄、斜，这些字音的韵母啊都是耶音。相信对于大家来说，这个绕口令应该像焖茄子一样是小菜一碟。正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想试试呢？欢迎加入青州好少年挑战绕口令。
13: 活力英雄城，出彩少年志，青州好少年正在播出。
0: 听故事学成语，青州好少年，中华成语故事。
14: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起点主持口才教育机构的邓廷芳，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是呆若木鸡。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表示十分愚笨，也形容因为害怕或惊奇发呆的样子。那么关于这个成语呢，有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斗鸡是贵族们寻欢作乐的一项活动，齐王便是当时的一位斗鸡迷。为了能在斗鸡场上获胜，齐王特地请专家绳子帮他训鸡。齐王求胜心切，没过几天便派人来催问。绳子说鸡没训好，他一见对手就跃跃欲试，沉不住气。过个几天，齐王又派人来问，绳子说还不到火候，看样子鸡虽不能乱动了，但还不够沉稳。又过了几天，绳子终于对来人说，请你告诉齐王，我花功夫把鸡训好了。待到斗鸡时，对手的鸡又叫又跳，而绳子训好的鸡却像只木鸡，一点反应也没有。别的鸡看到他那副呆样，竟然都被吓跑了。因此齐王用这只鸡和别人斗，

0: 然场场获胜，他那高兴的样子就甭提了。这就是呆若木鸡的故事。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精彩由我创，
2: 时代由我定。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爸爸，这个树苗什么时候长大呀？
3: 也许啊，它就慢慢长大，它说越长越高。
4: 父亲的每一次离别，是为了更好的未来，为了心中的梦想。我看到了他眼中的希望。生活的路，随着时代的前行，变得坦荡，让未来成为梦想的开始，让果实成为繁荣的明天。从城市到乡村，是不变的初心；从田间到果园，是金秋的收获。幸福是来之不易的奋斗，是创造美好生活的未来。在这希望的田野上，我们收获；在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我们不断前行。
0: 你好，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请了解一下无偿献血。
5: 好，哎，走了走了，打球去，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0: 阿姨，为什么要献血呀？献血是为了帮助那些需要输血的人，让他们赶紧好起来呀。那我要献血。宝贝，你还小，不能献血呢。那妈妈可以献吗？走走走，舞蹈课都要迟到了。
6: 无偿献血是文明程度的体现，是文明素质的象征，为挽救生命。
5: 要不打篮球，咱们去献血吧。行。
0: 妈妈，要是我受伤生病了，你能给我献血吗？当然，明天妈妈就去献血。
7: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
8: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鱼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流行，流行，流行。
13: 腾讯音乐有你榜，亿万用户都在听的热门华语新歌。嗨，大家好，我是 DJ 曹瑞。本周榜单上不少新歌表现亮眼，一起来揭晓吧。
12: 腾讯音乐有你榜本周 Top Ten。
13: 第十位，上榜三周，上周排名第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播放热度单项 Top 1。 流行节奏和电子律动融合，打造了松弛明快的氛围，旋律走向肆意舒展，气质自由洒脱，轻盈甜美的女声响起时，清爽朝气扑面而来，词句勾勒出了奔赴旷野随心前行的场景，无拘无束的氛围令人心驰神往，听感十分减压。本周第十位是晚星啊， Run Wild， 向风而野。第九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九，第五次闯入榜单前十。绵延古月勾勒出山河气象，沉稳叙事声场铺陈出雄浑大气的曲风，打破传统江南意象的婉约定式，刀郎选用了庄重肃穆的编配风格，融入扎根于土地的戏曲腔调，描摹地域文脉的壮美，让人间烟火沉淀为水土风骨，岁月画卷。他演唱的声线也苍劲厚重，将家国情怀融入曲调当中，格局开阔，云韵深沉悠远，听来荡气回肠。本周第九位，刀郎《大江南》。

第八位，上网五周，上周排名第八，连续五周位列榜单前十。柔和的吉他回响一开始便营造出安稳暖心的听觉氛围，在简约质朴的治愈抒情曲风里，词句勾勒出满满生活气息。刘玉宁嗓音自带醇厚烟火质感，在松弛自然的形

腔中藏下了细腻抚慰，亲情演绎平缓温润的旋律，传递出坚实力量，让生活的疲惫都随着音乐烟消云散，让心灵得到治愈。本周第八位，刘宇宁，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第七位
1: 首次上榜，张云雷全新单曲首周闯入榜单前十，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畅销度单项 Top 1。钢琴和吉他两道清亮音色和谐重叠，配合弦乐构筑清新抒情基调，营造出夏末独有的浪漫氛围。张云雷细细描摹温柔旋律，从主歌的低音浅唱到副歌的怅然抒情，字字用心雕琢，让人沉浸体验燥热褪去凉意初至时的遗憾，沉浸在夜的柔和静谧之中。本周第七位，张云雷最后一个夏夜。

位。第六位，上榜八周，上周排名第七，连续六周位列榜单前十，主歌排比句式先后铺陈出诸多关于成长的意象，紧凑的摇滚律动却是让人感受到被推着长大的无奈。音乐以极具冷感的笔调写少年心意，情绪对冲张力满满，精准地刻画出面对生活巨变的内心挣扎，不愿随波逐流的倔强背后隐藏着如初的赤诚，很能引起共鸣。本周第六位，王俊凯，无人乐园。

第五位，第五位上榜七周，上周排名第六，连续七周位列榜单前十。通透合成器音色在迅速流转当中勾勒出流水般的柔韵，子瑜温柔清澈的歌声迅速入情，催动旋律，细腻的演绎令人醉心。在丰富灵动的现代化编曲营造的复古烟雨意境中，少年澄澈干净的声线仿佛拥有了穿越时间的力量，以坚定姿态唤醒旧时光里的缱绻心事，听来治愈感满满。本周第五位，子瑜《情深深雨蒙蒙》。

第四位上榜两周，较上周进步19个位次。TF 家族四代练习生陈奕恒发布了原创单曲《Be Yourself》，清新少年感嗓音伴随着轻柔温纯的吉他，书写温情告白。古典贝斯铺陈的沉稳节奏，让音乐质感更显温暖。明亮电子音色适当点缀，增加听觉新鲜感。整体曲风阳光温润，旋律流畅悦耳，传递出接纳自我、勇敢前行的能量。陈奕恒澄澈而真挚的歌声还略带青涩，但也因此更加动人。本周第四位 TF 家族陈奕恒 Be Yourself。

第三位，第三位上榜22周，上周排名第5，第11次闯入榜单前10。管乐悠长，编织出慢抒情的柔和氛围，子瑜轻柔歌声里自然流露出细腻温情，音乐整体声场静谧安稳，让人很快的便能够沉浸体验到暖意。旋律在主副歌衔接处变得婉转缱绻，曲调起伏渐渐勾勒出成长心事，副歌在世情跌宕里叙说忠实感激，诚意满满，动人至极。本周第3位，子瑜，不渝。

0: 第二位
1: 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四，连续两周位列榜单头部。刘宇宁作为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亲情献唱2026非法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利落强劲的节奏中，动感氛围拉满，昂扬洒脱的旋律变化丰富，衔接流畅，富有舞台张力，配合创意集结古风质感和国际化潮流律动，层次饱满热烈，写进赛场上的热情和飒爽。两位演唱者风格迥异，一亮一沉两种音色碰撞出灿烂火花，十分的抓耳。本周第二位，刘宇宁 J Balvin Jump。

第一位上榜两周，上周排名第三，周深为影视剧《良辰美景》倾情演绎的主题曲《星咒》成功摘冠，第56首冠军曲目诞生。歌曲同时荣获本周有你榜三大维度之推荐度单项 Top 1。 歌曲层次设计精致，配器层层铺展，引人渐渐深入，越发沉浸。前半段着重以民乐古韵勾勒出深邃宿命感，后半段运用摇滚元素铺陈出辽阔通透的声场，让情绪表达富有力量，荡气回肠。本周冠军歌曲周深《星咒》。

0: 在本周还会有哪些不错的新歌呢？一起来听听吧。
1: 腾讯音乐有你榜新歌推荐。
0: 陈若璇在母亲节之际带来了暖心原创单曲《如我如你》，歌曲的前奏以单簧管搭配钢琴，营造出温暖又梦幻的氛围，自然引出陈若璇清新灵动歌声，让人感受到无尽美好温润。同时嗓音当中泄露一丝轻盈的脆弱细腻，配合留白式的词句，巧妙点破母女关系里独有的隐晦默契。流动的弦乐琴音如流水冲刷心灵，带动心声翻覆，富有魅力。陈卓璇，如我如你，

盖周延2026全新个人专辑 Real G Disc 2最后一曲方言说唱里自然铺陈出市井温情。盖用松弛平常腔调随性地叙说生活随感，语气不觉拉近和听众的距离，让音乐成为心灵交流的媒介。副歌唱段极其抓耳，旋律舒缓动听，以常见明媚意象配合温柔威雅歌声，道出安安这一生活的最终追求，字里行间充盈着返璞归真的美感。盖周延安 Good Trip。

给阿嬷的情书电影主题曲，淳朴细腻的钢琴搭配温润醇厚的潮语经典唱腔，营造出温馨深情的氛围。旋律婉转，尾音悠然，唱腔复古，很有年代感。歌词以清淡笔调续写生活常态，内容写实接地气，同时前词造句间又带有诗词的悠然韵味，很有美感。听着音乐，仿佛能够回到慢节奏的旧时光里，褪去浮躁，重新拥抱本真的美好。陈家月下煮茶。

0: 以上内容你还喜欢吗？欢迎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点赞好音乐，或者微信微博搜索腾讯音乐有你榜公众号留言与我们互动。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我是 DJ 曹睿，我们下周见。
1: 腾讯音乐有你榜，集合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等平台听歌数据，以及数百家广播电台的音乐播放数据，以数据见证真流行。

0: FM 98.6，城市之声，城市之声，听荆州故事，听你我的故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

0: 又陪陪我。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哎，老婆，等我收拾一下啊，5分钟我出门。
5: OK， 那我把空调关了。
6: 好儿，好媳妇儿，真会过。
7: 早啊，妍姐，又是骑车来的。
5: 是啊，绿色出行又能减肥，一举两得。
7: 哎，是是，明儿个我也不开车了，走路上下班更锻炼。
5: 嗯，给你点个赞。哎，杨子，麻烦你，这个文件我需要2份，记得双面打印。
8: 好嘞，姐。
9: 他只是人群中的普通人，生活中他时刻开启的是节能模式。
5: 下一站即将到达，
9: 成为他，成为榜样，节能有我，绿色共享。
10: 我不是伟人，就是你的邻居。在加拿大完成了研究生学业，回国开设了幼儿早教机构。我希望孩子们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成长。无论走了多远，我都会回来。
11: 攻克中国高铁技术难关是我的梦想。我不是英雄，只是一名赴集海外的学子，归国后加入中国动车机组的研发。无论前面的路有多么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
10: 回来不仅仅是思乡，还为了一份责任。
11: 血浓中国情，共圆中国梦。

0: 你好，欢迎光临幸福餐厅，这边请。先生您好，本餐厅推出了光盘活动，完成挑战的可获得我们送出的代金券哟。这位女士您好，咱们餐厅的部分菜品推出了小份或半份量，您可以根据您和小朋友的需求来下单。感谢您的光临，本餐厅提供免费打包服务，不收餐盒费，您看这几个菜我们帮打包吧。
1: 有良心有温度的企业更受好评，拒绝舌尖上的浪费，你就是最好的榜样。
2: 我是一名普通的邮递员，常年往返于牧民新村。我的工作就是把牵挂和惊喜带到这里，同时把思念和幸福捎向远方。虽然我们民族不同，但依然相处如亲人一样。有了理解和尊重，和谐就这么简单。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小朋友们，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脑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护栏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家家幸福安康。钦州幸福加油站为钦州家庭教育加油续航。
1: 本栏目由钦州市妇联、钦州市教育局联合主办。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教育专题广播栏目《幸福加油站》，我是主持人赵敏。随着三孩政策的深入推进，我市托育机构数量持续增长，有效缓解了家长们的送托需求。然而啊，在快速的发展中，不少家长也表达了对于师资质量的关切。比如说，机构增多了，专业的师资是否能同步跟上？老师们能否像家人一般的细心照料孩子呢？确实，0到3岁是宝宝成长最关键的黄金期，家长们既期待获得专业的托育服务，又对服务质量充满了关切。那针对家长们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呢，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负责人高玉燕老师，来为我们答疑解惑。高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家长朋友上午好。
2: 高老师呢，从事学前教育工作20年，职称是副教授、一级保育技师、高级育婴员、高级公共营养师，主要研究的方向为0到6岁婴幼儿卫生与保健、活动设计与指导、回应性照护、家长工作等，主编及参编了《婴幼儿卫生与保育》、0至3岁婴幼儿营养与喂养等教材6部。他是自治区学前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员，也是自治区早教托育专委会理事。好，高老师啊，我们都知道呢，钦州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是0到6岁师资培养的一个摇篮。那目前的学校是开设有学前教育专业、早期教育专业、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婴幼专业在2023年获批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等职业院校示范特色专业及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这个专业的实习生们在托育机构的服务满意度是达到了98.3%，可以说啊，专业建设的成效是非常不错的。那高老师，您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一个负责人，您是否能够从高校培养的角度来谈一谈我们是如何去确保托育服务质量的呢？
3: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我们专业呢，在人才培养上主要是从5个方面来保障托育服务质量的。那么第一呢，首先我们会严格的进行入学的筛选，除了高考成绩，我们还要设置心理测试和职业倾向评估，确保学生具备从事托育工作所需要的爱心和耐心。那么第二呢，我们会科学的去设计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的课程体系涵盖了婴幼儿发展心理学、卫生保健、安全防护等12个核心模块，特别强调呀回应性照护的专业技能训练。所有学生必须完成600学时的实操课程，那么包括如何观察婴幼儿的需求，如何恰当的回应等等。那么第三，我们会建立双导师培养制度，每位学生都配备学校专业教师和托育机构自身的保育员双导师，确保理论实践相结合。第四，我们会严格的把控实习的质量，学生需要在正规的托育园所进行为期半年的实习，由机构督导和学校教师共同考核。第五个方面，持续的职业发展，我们与优质托育机构建立订单式的培养，毕业生入职后还要接受1年的在职督导。
2: 那作为家长应该如何去判断一个托育机构是否专业呢？
3: 建议家长呢重点考察4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重点看他的师资，查看老师是否持有婴幼儿照护相关的资格证书，比方说像保育员、育婴师、婴幼儿发展引导员，或者是母婴照护证书等。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看这个生师比，科学的师资配比是优质的托育基本的要求。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等文件的要求，我国托育机构的生师配比标准是乳儿班6到12个月呢要达到1:3，托小班12个月到24个月的呢生师比要达到1:5， 托大班24到36个月的呢，我们要达到1:7。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要看日常观察，看看老师是否能够及时恰当的回应每一个孩子的需求。第四点呢，就是看沟通反馈，专业机构会定期的向家长反馈孩子的成长情况。我们培养的学生都要达到四会标准，会观察，会沟通，会照顾，会记录，确保能够给到每一个孩子呀家人般的爱护。
2: 嗯，看来咱们高校在托育人才培养上确实是下了真功夫，相信呢随着专业人才的不断输出，家长们的托育焦虑一定会逐步的得到缓解。哎，刚老师啊，刚才您提到了回应性照护这个词，我们很多的托育机构的老师也在不断的向我们的家长输出这个词，但实际上呢，我们发现很多父母对于回应性照护的概念还是比较陌生的，您能够用比较通俗易懂的语言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3: 这个回应性照护呀，其实就像在和宝宝跳一支双人舞，当宝宝发出一个信号。

0: 比方说哭闹、微笑或是伸手，我们及时的给予宝宝恰当的回应，这就完成了一个互动的循环。家长给予宝宝及时恰当的回应，能够刺激宝宝神经突触的连接，帮助宝宝建立安全的心理基础，提升学习能力，能让宝宝感受到被关注和信任，形成安全型依恋。那么同时呢，家长通过识别并回应宝宝的情绪，例如说哭泣呀、焦虑等，能够帮宝宝学会理解和表达情绪，减少行为问题的发生。家长通过敏感温暖的互动，帮助孩子在信任中成长，而非仅仅是关注物质的供给或者是纪律的约束。这种回应式的照顾方式不仅是必要的，更是科学育儿的核心体现。
1: 嗯，没有想到回应性照顾在家庭当中如此的重要。哎，高老师啊，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是刚生完宝宝3个月，就整天都会诉苦说，哎呀，孩子一哭我就手足无措了，到底是应该马上去哄还是再等一会儿呢？就家里的老人就说不能够一哭就抱，会惯坏孩子。可是他看着宝宝哭又特别的心疼。那像这种问题，它是属于典型的回应性照顾的问题吗？
0: 没错啊，那这个问题特别有代表性。首先我们要明白啊，回应性照顾呢不是简单的有求必应，而是一种科学的互动方式。咱们可以把宝宝想象成一个小电台，它随时都会发射出各种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呢，有不同的频道，饿了的信号是滴滴滴，频道会比较急促；困了的信号呢是沙沙沙，可能会伴随着有眼睛；不舒服的信号可能是断断续续的呜呜声。咱们家长呀，就要当好这个专业的信号接收员和解码员。
1: 这个比喻真的是太形象了，那具体要怎么去解码这一些信号呢？
0: 主要呢要从3个维度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呢是小脸蛋的表情，比如皱眉可能是饿了，咧嘴笑是开心，瘪嘴呢可能就是要哭的前兆了。第二个维度呢是肢体动作，像有眼睛、蹬腿、握拳等等，都有不同的含义。第三个呢就是发出的声音，哭声呀、咿咿呀呀的声音呀，都有不同的模式。比如说宝宝一边有眼睛一边打哈欠，还发出嗯嗯的哼唧声，那就是在说妈妈我困了想睡觉了。
1: 有听众马上就发微信来问了，他说我家宝宝有时候哭几声又自己停了，那像这种情况需要马上去哄他吗？会不会把他惯坏呢？
0: 这个问题特别好。这种情况呀，咱们可以稍等5到10秒进行观察。就像咱们打电话，有时候信号不是很好就会自动的重播一样，宝宝也是在自我调节。不过呢要注意区分，如果是试探性的哭声，可能哭几分钟就停了，但如果是需求性的哭声，通常会越来越急促。记住一个原则啊，6个月前的宝宝呢怎么回应都不为过，这个阶段正是建立安全感的关键期。
1: 说到这儿呢，我发现不同月份的宝宝的需求差别其实特别的大。那高老师能给咱们详细说一说各个阶段的特点以及它的应对方法吗？
0: 好的。我们通常会把0到3岁啊分成3个重要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0到1岁的小萌新阶段。这个阶段的宝宝呀就像一个 VIP 的客服。咱们就要做到有求必应，他们的每一个表达都是重要的沟通尝试。比如说2个月大的宝宝对你笑，你立即回以微笑，这就是在帮助他建立我能影响这个世界的自信。这个阶段要特别注意及时满足但不替代，比如宝宝想抓玩具，不要直接的塞给他，可以把玩具移近一点点，让他自己努力抓到。
1: 这个比喻真的非常的贴切。那1到2岁这个阶段呢？
0: 1到2岁这个阶段呢就像是小探险家啊，这个时候宝宝开始探索世界了，也就是培养自主性的关键期。我们可以开始适当的延迟满足，培养宝宝的耐心。比如说他要喝水，咱们可以说宝宝等一下，妈妈数到10就给你了。注意延迟的时间呢要循序渐进，从几秒钟慢慢的延长。这个阶段还要多给予选择的权利，比如说今天想穿红色的

0: 子还是蓝色的袜子呀？既能满足需求，又能培养决策的能力。
1: 那两到三岁的小大人应该怎么去引导呢？
0: 这个阶段呀，咱们要当一个好搭档。宝宝的语言能力突飞猛进，我们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积极的回应，第二是适度的拓展。比如说孩子说画画，咱们就接想画什么呢？是小花还是小汽车？说玩积木，就问要搭高楼呢还是搭大桥。这样既满足了需求，又能够促进语言和思维的发展。那么特别提醒的是呢，这个阶段要允许孩子说不，因为这是自我意识发展的正常表现。其实呀，以上这些回应性照护的知识和技能都是我们学生必须掌握的专业技能之一。做托育我们是专业的，家长们把孩子交给这些专业的老师是可以放心的。当然，我们更希望家长们都能够掌握回应性照护的技能和技巧，这让宝宝的健康成长就更有保障了。
1: 确实是这样，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哎，高老师，最后呢，想请您送给家长们一些简单实用的育儿建议。
0: 那就送给大家一个育儿三字经：观、等、应。观呢，就是细心观察宝宝的状态；等是不要着急的行动，给宝宝一点点自我调节的时间；应就是给出恰如其分的回应。另外还要记住三个原则，一致性原则，就是回应方式要稳定；适度性原则，就是不要过度的干预；发展性原则，就是要随着宝宝成长调整方式。切记观察在先，回应在后，让每一次的互动都成为爱的滋养，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带娃就会轻松很多了。
1: 哇，真的是太实用了，非常感谢高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最近又要吃土了，找个兼职看看吧。这个兼职不错啊，又轻松，钱又多。你去哪儿啊？怎么现在才回来？你看看我在网上找的新兼职，只要动动手，在手机上操作下单就可以了，时间也自由。
3: 还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刚从我们社区办了一个反诈杂货铺回来，顺路去了解了一下反诈知识，免得哪天辛苦赚的钱都被骗没了。哎，你瞧，我还领了个反诈小扇子呢，上面写着，凡是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哎呀！不然我还是看看别的兼职吧。
3: 也好也好，再找找其他靠谱一点的兼职吧。
4: 凡是网上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5: 运河向海，千年之约。
6: 在钦州，四马路多少有几分神秘的色彩，与它一样神秘的还有在潘贵巷与四马路交汇转角处这幢古朴的旧居所。
7: 初闻冯承旭，多数人不知晓，其实他是民族英雄冯子材的孙子，他的旧居由主楼和副楼组成。
6: 冯承旭早年从军，民国时期任过团长，后因病辞职，于此宅度过余生。而他的旧居具有明显的民国前期时代特征，新潮的仿西式建筑风格与古朴的青砖墙融为了一体，修复后这一风格也延续了下来。
7: 毗邻的四马路上车来人往，半圆的欧式拱券屋檐下，木质的百叶窗里引人无数遐想。紧挨着刘永福旧居的这幢小楼上，故人远去，只留新人看过往。
6: 如果说路的那边是最平凡不过的人间烟火，那这边便是钦州这座城不可或缺的文化底色。余生路漫漫，人生一旅途，最理想的状态不正是一半烟火一半诗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大海深邃宽广，天空浩博高远，有限时间，无限空间。FM98.6，荆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的声音传播于海天之间。
2: 我出生时，我的父母很年轻，我能陪伴他们的时间大约60年。后来我上小学了，1/3的时间都在学校度过，我能陪伴父母的时间还剩下大约40年。后来我上大学了，我每月回家2天，陪伴父母的时间只剩下不到3年。结婚后，我每月回家2天，还可以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到2年。今年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我和父母相聚的时间只剩下不到100多天。余生很长，陪伴很短，不是所有的陪伴都能来日方长。
3: 一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4: 哟，够警惕的。
3: 可不，我就警惕，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
4: 说换了手机号。
3: 我核实啊，
4: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3: 继续观察。
4: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3: 我确认一下。
5: 开会呢吧？对，
4: 确认无误，
3: 那可以相信了。
4: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3: 久经考验，我转账。
4: 嘿，你上当了。
3: 不会吧？
4: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3: 套路深呐。
4: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3: 这咋防啊？
4: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3: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4: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6: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7: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8: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7: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9: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8: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5月12号至14号，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主题文化活动“百色篇”在百色市举办。活动以各族人民心向党、石榴花开映边疆为主题，深度融合百色红色基因、民族特色与边境优势。通过一系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不断增强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大美合韵中国民族合唱作品音乐会”5月16号在南宁首演。本次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以“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精选融合壮、侗、苗、瑶、蒙、藏、维吾尔等多个民族的音乐元素。音乐会上，18首经典及原创民族合唱作品依次登场，汇聚了全国多民族的文化风情。项目计划走进广西、内蒙古、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开展巡演。大美合韵巡演下一站将奔赴鄂尔多斯。5月10号，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表彰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的决定》，广西民宗委共同发展处荣获自治区旅游高质量发展贡献先进集体称号。5月11号，南宁市民宗委举办16子大讲堂第3期， 聚焦自治区党委政府、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推动党员干部解放思想、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抓铁有痕的力度干劲，不断开创民族宗教工作新局面。连日来，北海市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有形有感有效开展贵在邻里民族团结社区行系列活动，活动聚焦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以八场重点活动为依托，协同带动宣传、文旅、教育及市县区、乡镇、村和社区等各级各部门开展活动超100场次，营造了村村有活动、处处欢歌扬的浓厚节日氛围。田林县是国家级非遗北路壮剧发源地，中国壮剧之乡，壮、汉、姚、苗、彝等多民族长期交往、交流、交融，民族文化底蕴深厚。近年来，田林县是

0: 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两年一届壮剧艺术节、会滇黔壮剧联展为核心载体，坚持以节聚心，以文铸魂，走出文化活态传承与民族团结进步双向赋能、协同发展的特色路径。2026年会滇黔壮剧联展全线45支壮剧剧团轮番展演，邀请云南、贵州优秀文艺团体同台交流，三省区各族群众以歌会友、以情聚力，生动诠释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内涵。明天5月23号，第6届广西粽子文化节将在河池市体育广场举办，一场集美味、民俗、才艺、狂欢于一身的粽香盛宴即将如约而至。活动以万粽一心寿相情，粽子成城盛世缘为主题，开展包粽子擂台赛、最佳风味粽子比赛现场评比、汉地赛龙舟、少数民族体育竞技等活动。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在我国民族地区，一座座博物馆正日益成为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生动课堂。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这与博物馆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重要使命相契合。接下来我们跟随 AI 主播小石榴一起走进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从文物中遇见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
4: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是国家一级博物馆，现有藏品近10万件套，历史跨度从旧石器时代到近现代。若要挑选最具代表性的文物，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非铜鼓莫属。铜鼓自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流行于中国南方，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孕育的文化载体。广西被称为铜鼓之乡，铜鼓文化世代流传。据博物馆介绍，广西古代文明陈列是高水平通史类陈列，以时间为脉络，系统梳理了广西从旧石器时代到元明清的宏大进程。在欧风落韵部分，展出一面出土于广西田东县南哈坡战国墓的铜鼓，属万家坝形，源自云南楚雄万家坝，流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是最早的铜鼓类型。此类铜鼓在广西出土，加之当地发现的滇文化风格先秦器物，说明早在先秦时期，广西与周边已存在紧密的交往交流交融。在多元一体部分，展出镇馆之宝祥鹿纹铜鼓，以及变形与人纹铜鼓、四出前纹铜鼓、云雷纹铜鼓等。从铜鼓共通的祭祀、礼乐功能与相似造型中，可见文化的一体性。而各地各民族纹饰的差异，则体现了文化的多元性。铜鼓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复合体，是各民族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符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倾听阅读，
1: 倾听阅读，
0: 我读给你听，我读给你听，
1: 我读给你听。大家好，我是青州市第五小学的老师宁艺英，我现在跟大家分享的是成长请带上这封信书中的一段节选，愿你慢慢长大。成长请带上这封信是一本亲子家书，这本书里有30封信，每一封信都是父母半生智慧的沉淀，里面为孩子细数了成长的酣畅和迷茫。打开这本书，相信你一定能感受到父母对孩子不同形式的爱，同时也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各位名家的育人智慧和人格魅力。接下来我把成长请带上这封信的节选，愿你慢慢长大，读给你听。我希望你是个有求知欲的人，大到宇宙之外是什么，小到我每天拉的屎冲下马桶后去了哪里，都可以引起你的好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同情心的人，对他人的痛苦，哪怕是动物的痛苦，抱有最大程度的想象力，因而对任何形式的伤害抱有最大程度的戒备心。我希望你是个有责任感的人，意识到我们所拥有的自由、和平、公正，就像我们拥有的房子、车子一样，它们既非从天而降，也非一劳永逸，需要我们每个人去努力追求与奋力呵护。我希望你有勇气，能够在强权、暴力、诱惑、舆论，甚至小圈子的温暖面前，坚持说出那个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我希望你敏感。

能够捕捉到美与不美之间势不两立的差异，能够在博物馆和音乐厅之外，生活层峦的细节里发现艺术。作为一个女孩，我还希望你有梦想，你的青春与人生不仅仅为爱情和婚姻所定义。这个清单已经太长了，是吗？对品格的寄望也是一种苛刻，是吗？好吧，与其说妈妈希望你成为那样的人，不如说妈妈希望你能和妈妈相互勉励，帮助对方成为那样的人。愿所有的孩子都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愿你一生一世每天都可以睡到自然醒。

0: 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2: 青州好少年，
3: 青州好少年。
4: 翻开书本，与美妙的文字同行，青州好少年，少年领读者。
5: 大家好，我是甘博文，今年9岁，来自青州顺义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我来给大家推荐一本好书，如果历史是一群妞。这本书是以漫画的形式讲述中国历史，这本书中有关于12星座的猫，每章节后面还有猫咪拟人头像，里面讲述的中国历史故事都把这12星座的猫拿来拟人化，充当故事中的人物。整个画风非常的精美，整本书风趣幽默又不失严肃认真，把中国历史写得通俗易懂，这是一本既有趣又增长知识的书。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喜欢的一段文字，见第5册第58回。话说刘备喵将一切托付给诸葛喵后就死了，留下了蜀汉这么一个烂摊子。这时的蜀对外刚刚打了败仗，对内则穷得叮当响，反正就是虚得很。那么作为新一任的接盘侠，诸葛喵该怎么做呢？他做了2件事。首先是恢复外交，在当时的情况下，三国鼎立的格局已经形成，对于蜀来说，打曹魏呢打不过，打东吴呢刚被揍过，反正三国里就他最弱。所以诸葛喵上台后就重新向东吴发出好友申请。面对魏国的威胁，东吴其实也不想僵着，于是吴蜀联盟便很快复合，三国关系再次回到吴蜀康位上来。好了，我是少年领读者甘博文，谢谢大家的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刘宇科，今年10岁，来自炫艺金话筒。今天的少年领读者由我来为大家推荐鲁滨逊漂流记。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叫鲁滨逊的人非常向往航海生活，他不听父母劝告，在18岁那年独自和朋友登上了船，途中他经历了各种危险，沉船、抢劫，甚至是生死诀别。在沉船之后，他被冲到一个小岛上，靠着打猎、耕田生活了整整28年。在这期间，他结识了野人星期五，教他知识、文明，还拯救了许多受困的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终于得以回到祖国，回归故乡。我向大家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鲁滨逊非常坚强，被困荒岛他没有自暴自弃，反而打起精神努力劳动，重新建设家园。同时我也觉得他非常善良，他不仅收留被困的俘虏，还驯服野人，让他们懂得知识。他的身上有许多品质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下面我为大家朗读书中我最喜欢的一段文字。微微起伏的波浪在落日的余晖中波光粼粼，天空中朵朵白云好像神话中天使的翅膀。好的，我是少年领读者刘宇科，谢谢大家的收听。
0: 精彩由我创，
1: 时代由我定。

0: 微风不燥，时光正好，一段故事留下欢笑。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1: 嗨，一会儿拿了咖啡我们去看电影吧。
2: 好啊，稍等，我在等店员交付。
1: 哎，对了，我跟你说，海哥又生了一个男孩。
2: 哈哈，我也听说了，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表达，海哥家新增了一个男孩。
1: 嗯，交付新增。
2: 是的，这是一种新的表达方式，把工作术语用在生活上，也叫做职场语言习惯。
3: 创建文明城市，你是否有了更多的文明生活习惯呢？
1: 看见斑马线，我会自动减速。
2: 看见队伍，我会自觉排队。
1: 扔垃圾时，我会忍不住分类。
2: 逛超市市场，我会自觉带一个袋子。
3: 文明城市，处处皆文明。今天你文明了吗？
4: 尊敬的

0: 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1: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2: 这不是方便吗？
1: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0: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1: 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3: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4: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0: 心境不好时，读书得以改变心境；心境好时，心境可以改变书的意境。让文字发出的声音唤醒心中的柔软，让诗歌丰满你的生活。这里是诗文诵读节目，愿风吹我到轻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素文，今天我们一起倾听《煤油灯下的微光缩影》，作者胡立东。也许是年老的缘故吧，我和很多人一样，总是喜欢回忆过去，喜欢翻晒旧时的照片，对过往的陈年往事总是越来越记得，越来越怀念。最近我记得最多和最清晰的就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那橘黄色的灯光，那豆点的火苗，是那么深刻，那么牢固地定格在我的脑子里。或许当今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煤油灯是何物，或是很少见到这些老古董了，然我相信60

后或清理后的人，很多对煤油灯定是有印象的。在我的印象里，从小学到高中，甚至是到了2000年左右，我老家的村子还没有通电，一到晚上用的还是煤油灯。直到在政府的政策下，老家的村子才拉通了电，才用上了电灯，这电灯才慢慢地取代了煤油灯。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有如一道橙色的霞光，温暖了我的童年。一盏小小的煤油灯，伴我走过了一段农村少年的艰苦岁月，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或在早春时节，春雨绵绵的春夜，或在酷暑炎热蚊飞虫鸣的夏夜，或在月朗星稀桂花飘香的秋夜，或在寒风刺骨缩在被窝的冬夜，这盏小小的煤油灯都曾经让我吸食了不少的精神食粮，伴我度过了一段非常愉悦非常入迷的读书时光。在这盏小小的煤油灯下，我读过《西游记》，读过《三国演义》，也读过《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还读过《苦菜花》《小城春秋》。有时读累了睡着了，碰到煤油灯了，或是烧焦头发了，或是烧着蚊帐了，所以母亲经常不放心，总是唠唠叨叨地催促我一定要吹灭了灯睡觉。还因为当时的煤油很贵，且那时还是计划经济时期，有钱购买煤油也必须要凭票供应，或者是要有批条才能买得到，所以我母亲宁可我少读点书，也舍不得我如此的耗油。邻居的五叔曾经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军，却因为没有文化而失去了很多组织安排工作的机会，复员回家务农。当五叔看到我那么喜欢在煤油下阅读时，就经常以我为榜样，严厉地责骂他的子女为什么没有像我一样爱好读书。其实我的灯下阅读如饥似渴，是因为有很多书在当时还是禁书，都是我很不容易才跟同学借来的，是要限期归还的，所以我必须赶紧读完。也因为有很多书总是让我爱不释手，让我欲罢不能，如看《西游记》和《嫦娥奔月》，让我充满了腾云驾雾的浪漫主义的幻想，如读《三国演义》和《青春之歌》，让我非常敬佩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英雄，充满了一种英雄主义的情节。同时这样的阅读也让我对作家的生动描述产生了我也要学习创作的冲动和向往。所以一盏小小的煤油灯，虽然灯火微弱，灯光昏黄，然而却照亮了知识的海洋，照亮了我的前程。或许我现在的一点点知识积累和文学素养都是那时就潜移默化而沉淀下来的。如歌德所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如臧克家所说，读过一本好书就像是交了一个益友。所以煤油灯下的这段读书生活启迪了我的心灵，点燃了我的理想，启发了我的航向，也让我悟出了一个哲理，手里有灯不怕夜黑路远，心里有灯不会迷失方向。如今的城乡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但当时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一边上学一边还要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剩下的就是漫漫的长夜了。如果不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有时在想，那夜深人静，那青灯半读的世外桃源，或许是永远都不再有了。那小小的煤油灯，那微弱的橙色光芒，都已经被淹没。

人生就是一次遇见的旅行，总有一个人与你不期而遇，总有一种瞬间值得你留恋。 FM98.6 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

为了防止溺水事故发生，请各位家长带领孩子一起好好学习这些防溺水安全提示。家长监护到位是预防孩子溺水的最佳武器。一，监护孩子要做到四知道，知道孩子去哪里，知道孩子做什么，知道孩子和谁去，知道孩子何时回。二，带孩子去正规游泳馆游泳，孩子如果要游泳，应该在家长带领下去正规的游泳馆游泳，孩子游泳时家长要全程照看。三，与家中长辈做好沟通，孩子由家中老人看护的，要和老人做好沟通，保持联系畅通，有事及时打电话，掌握好孩子的动向。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吉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作霖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

0: 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3: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5: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

0: 市场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15-57，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0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学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 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5: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4: 临山乡唐人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8: 看大雨开始治疗，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4: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9: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实际。
4: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0: 哎，不能不带这个是吧？
4: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0: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4: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8: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真的是帮助到我的嘞。
4: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0: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2: 买2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3: 王苏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2: 在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野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3: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饲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2: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3: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4: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5: 王修是吗？
12: 啊，那个仓库给
13: 上。在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5: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6: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3: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香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2: 中国人的饭碗要站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3: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3: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

0: 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从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新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感谢收听。
2: 这里是新州电台城市之声，南北青房 FM98.6， 青北区 FM89.2， 灵山 FM101.9， 湖北 FM104.2， 青州电台城市之声，全接触零距离。
5: 网络离我们有多近，衣食住行都会用到网络，不轻易打开不明来源的短信链接，不扫描不明出处的二维码，不随意提供手机认证号码，网络安全要做的还有很多。提高自己的网络保护意识，网络安全了，你就安全了。

声入耳，事事关心。FM 98.6兆赫，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韦涛会见中国黄金集团周周、殷长波，共同见证双方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 自治区政府与智能机器人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韦涛见证签约；
2: 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恢复开行一年，运送旅客超3万人次；
1: 柳州17所学校有序复课，震后教学秩序稳步恢复。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5月2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中国黄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周、总经理殷长波一行，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黄金集团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黄金集团长期以来给予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陈刚表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抢抓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全力推进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规模化、园区化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是中国有色金属之乡，矿产资源丰富，区位优势独特，双方合作潜力巨大。希望中国黄金集团进一步加大在贵投资布局力度，共同落实好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在矿权整合、科技创新、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推动广西矿业走出去，共同打造国家级关键金属产业集群，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周周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中国黄金集团在贵发展的大力支持，介绍了企业基本情况及在贵发展情况。周周表示，广西具有良好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政策优势、营商环境优势，干事创业氛围浓厚，发展前景广阔。中国黄金集团高度重视在广西的发展布局，将坚决扛起央企责任，立足广西所需、企业所能，在矿产资源开发、创新发展、产业链延伸、绿色矿山建设等领域深化拓展务实合作，携手开拓面向东盟市场，更好助力广西有色金属产业，特别是关键金属产业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贡献力量。自治区领导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中国黄金集团副总经理李佳颖、中金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负责人等参加。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5月26号，自治区政府与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机动者机器人有限公司在南宁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自治区主席韦涛会见智源创新联合创始人、总裁彭志辉和机动者机器人创始人王世杰，并共同见证协议签署。韦涛感谢两家企业对广西发展的大力支持，并介绍了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他表示，广西抢抓国家实施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等重大机遇，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度。

0: 近，加快建设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得到国家肯定，东盟欢迎，市场认可，取得宝贵的先发优势。当前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产业规模正加速发展，希望三方以此次签约为契机，借力资本赋能，共筑面向东盟的具身智能产业高地，共补产业链条，在广西构建具身智能核心制造能力，共建创新枢纽，将具身智能中心深度融入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共搭资源平台，为具身智能从技术期迈向产业期提供全要素支撑。自治区政府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支持企业在贵发展壮大，实现互利共赢。彭志辉、王世杰表示，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应用场景丰富，与企业业务布局高度契合，将充分发挥企业资金、技术、人才等优势，深化与广西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人才培养等方面合作，推动合作项目加快落地落实，共同开拓东盟市场，为广西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根据协议，三方将按照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合作共赢原则，依托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等平台优势，共同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努力构建立足广西、辐射东盟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枢纽。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
1: 5月25号，往返广西首府南宁和越南首都河内的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迎来恢复开行一周年。一年来，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累计运送旅客 3.17 万人次，为促进中越两国人员往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运输保障。请听广西台记者邓俊宇、通讯员廖景之的报道。
2: 欢迎各位大到所的东北空域的南宁电闸南下内，
3: 每天傍晚，在中国南宁站，特8701 MR2 次列车启程奔赴越南河内。夜间，在越南河内嘉陵站对开的 MR1 特8702次列车也驶向中国。中国与越南山水相依，人文相亲。2020年2月，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因服从疫情防控需要临时停运，随着中越两国经贸合作和人文交往日益密切，跨境人员往来日趋频繁，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于2025年5月25号恢复开行。依托优美的沿途风光与舒适的乘车体验，这趟中越国际联运旅客列车已成为许多国际游客前往越南的热门选择。丹麦旅客奥斯瓦尔德：我们喜欢火车旅行，看着风景飞过很有趣，在某种程度上乘火车出行更舒适一点，尤其是如果它是卧铺列车，能在早上到达很不错。中越国际旅客列车列车长陈家伟：
4: 最早的时候多数都是以探亲故宫旅游为主，那现在很多年轻人啊，还有那些自媒体爱好者，把这趟列车当成一个网红的打卡点，还有一些中越双方的这个商务考察团也比较青睐乘坐这趟列车。
3: 据介绍，为更好服务跨境旅客出行，这趟列车不仅配备掌握中越英三语的乘务员，还配备可以实时翻译全世界70多种语言的智能语言翻译机，极大便利了乘务员与外籍旅客的沟通交流。国铁南宁局南宁客运段中越国际旅客列车列车长陈家伟告诉记者，自恢复开行以来，他与同事服务了来自越南、法国、俄罗斯等50多个国家的跨境旅客。陈家伟：
4: 非常自豪，更多的是守土有责的任务，守土有责的使命。他都是第一次出国，他们心里面有一些担忧或者不放心的。这个时候呢，我要做好这个旅客的这些关心关怀，我们多一个微笑，多一份关心，他们就会更加有安全感。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记者裴文鹏报道。5月26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南宁召开。受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委托，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维平主持会议。 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会议听取了关于检查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自治区中小企业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2026年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说明和审查报告，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关于自治区14届人大五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部分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会议还听取了关于自治区反家庭暴力条例草案的说明，关于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办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关于修改南宁市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的决定，桂林市政务服务条例关于修改梧州市立法条例、梧州市宝石加工环境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防城港市立法条例、防城港市京族文化保护条例的决定、玉林市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促进条例、河池市机动车停车条例、来宾市公共消防设施管理条例的书面说明和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将审议以上报告、立法项目以及有关人事任免事项等。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小钦、何文浩、农生文、卢宪扁、秘书长李东兴出席会议。自治区副主席孙国华、自治区监察委员会、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等有关方面负责人，部分社区的市县、自治县、市辖区人大常委会负责人，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自治区人大代表，部分社区的市人大相关专门委员会负责人，部分立法服务基地和基地立法联系点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履职活动中心负责人列席会议。会前召开了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86次主任会议，听取人事任免事项和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
1: 距离柳州地震发生已过去一周，5月25号，全市首批17所学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复课，其中辖区初中全部复课，震后教学秩序稳步恢复。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唐宇韵的报道。
0: 当天早上8点，记者在安置校区看到来自柳州市第23中学的400多名学生有序走进校园。学生们进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中的纸和笔，写下了复课后的第一个心愿。柳州市第23中学学生韦子然：
5: 我要努力学习，将来建最抗震的房子。
0: 柳州市第23中学学生杨欣怡：
6: 看到的方向更清晰了，我以后会更加努力的学习。
0: 复课第一天，柳州市教育局和柳南区教育局上下联动，统筹调配专业心理健康教师团队，让专业心理教师走进课堂，确保每一名复课学生都能获得专业的震后心理辅导，让他们尽快回到安心的学习状态。柳州市第23中学校长秦正祖：
7: 有我们强大的政府，有很多的爱心人士对我们的资助，我代表我的学生、我的家长非常感谢我们的政府，感谢我们的爱心人士。
0: 受地震灾情的影响，洛满中学暂时无法满足学生正常上课。经过紧急协调，安置校区将为洛满中学7到9年级的全体师生提供复学复课条件。在另一个安置校区，师生们可以在宿舍里洗漱和淋浴。在简单整理好个人物品后，师生们在学校食堂吃了第一顿饭。洛满中学2024级学生莫林业：
8: 感觉学校食堂的食材很新鲜，感谢学校。
0: 晚饭后，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到教学楼熟悉教育环境。教室里工作人员在每张桌子上摆好了学习用品，还贴心地贴上每名同学的名字。洛满中学2023级学生林彬彬：
9: 有这么好的环境，我觉得我要更努力学习了。我也是初三了，我准备要努力备考，争取考到一个好成绩。
0: 柳州市瓦厂小学经过全面排查并通过专业鉴定机构的鉴定，学校所有主体建筑均符合安全使用标准。经过前期的校园环境整治与消杀后，孩子们又回到了校园，有序恢复上课。校长山玉华介绍，复课第一天不是追赶学科的教学进度，而是将重心放在生命安全教育与心理疏导上。
10: 围绕敬畏生命向阳而生这个主题，上一节防震的科普教育课，一节心理健康教育课，开展2次应急疏散演练，以及给孩子们讲述一批关于防震的暖心的故事。
0: 目前柳州市根据灾情变化，在确保师生安全的前提下， 分批稳妥有序推进其余学校复课。停课期间，学校通过线上网课加送课入安置点等方式，确保停课不停学。广西台消息，近期柳州市柳南区接连发生地震，伴随汛期降雨影响，燃气设施安全运行面临多重考验。广西燃气保供力量迅速启动应急处置，全方位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力保障群众稳定用气，守护镇区民生安全。灾情发生后，广投燃气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统筹16家下属企业、4个直管项目全域联动，开展震后燃气安全专项排查与应急处置。工作人员重点核查燃气场站储气设备、调压系统、管网阀井、管道接驳点等关键部位，对震情影响重点区域加密巡检频次，同步开展全域管网检录作业。为织密全域安全防护网络，周边燃气运营单位同步响应统一调度，聚焦场站设施、市政燃气管网、边坡防护、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开展安全排查，及时化解潜在风险，保障区域燃气输送、供气服务平稳有序。同时，依托智能化手段提升隐患排查质效，线上通过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控管网气压、流量等核心数据，实现异常情况动态预警、快速处置；线下运用高精度燃气泄漏检测设备，针对老旧管线、地质不稳路段、埋地管网等薄弱点位精准筛查，以线上监测加线下巡检人机联动模式补齐排查短板，严防地震引发燃气管网泄漏、爆炸等次生灾害。当前汛期风险持续叠加，燃气安全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广投燃气公司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紧盯地质环境与设施运行状态，加密巡检频次，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畅通应急联动渠道，常态化推进隐患动态清零，完善应急保障体系，以严实举措守护城市燃气安全生命线。
1: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广西台消息，5月25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共54件信访件，来电33件，来信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3件、水类15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6件、柳州3件、桂林4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4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2件。当天，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5月26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7批80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7批80件信访件已办结19件，阶段性办结61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平祥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通关服务效能，加速将口岸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事，实现水果等生鲜货物通关零等待零滞留，通关时间大幅压缩，吸引众多水果贸易加工企业集聚落户。平祥市正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水果集散枢纽和区域合作高地。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王达、通讯员张诗英、杨开金的报道。
11: 每天在友谊关口岸，一辆辆载有来自东盟国家水果的冷链货车缓缓驶入海关查验区，不到两小时，这些东盟水果就能完成了通关手续，将发往全国各地的市场。广西自贸区宏泰物流有限公司查验部负责人于伟峰：
12: 申报入境了一车水果，现在正在等待海关查验，现在通关手续便捷透明，效率越来越高，东盟水果从这快速发往全国各地。
11: 针对当前东盟水果进口旺季，平祥友谊关海关通过设立进口榴莲专用通道、海关综合查验平台引入多项智能化系统等措施， 通关实现了快速验收，一季度经萍翔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达 19.3 亿元，进口货运量 5.5 万吨，同比增长 3.5 倍。友谊关海关监管货运量 185.7 万吨，同比增长 32.9%。 萍翔友谊关海关查验一科官员廖伯良：
13: 我们应用 RPA 技术自动完成系统切换和数据录入，同时开发智能查验辅助管理系统，实现业务办理效率提升40%，查验平台周转效率提升35%，整体通关时效显著提升。
11: 随着物流效率的提升，进一步推动了东盟水果落地加工产业发展。在水果交易中心内的广西萍翔灌流香食品有限公司的榴莲加工车间，工人们在整洁的操作台前各司其职。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得益于口岸优势，原料从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直采，经沪市贸易运抵萍翔，大大降低了成本，提升了企业效益，预计年产值约2.3亿元。广西萍翔灌流香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张涛：
14: 原材料产地这块，我们是跟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咱这个源头产地进行直供的，通过边关这个沪市贸易进入萍翔，然后进入工厂以后进行深加工。
11: 从鲜果贸易到水果精深加工，萍翔已逐步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的重要水果集散枢纽。目前萍翔市进出口水果总量约占全国20%，归上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100亿元大关，县域经济的韧性在产业链延伸中持续增强。萍翔市商务和口岸管理局副局长石春燕：
15: 依托中越智慧口岸和绿色通道，推动东盟水果在这里高效集散，注销全国，大力发展落地加工，将口岸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让东盟水果不仅能宣销全国，还能通过深加工变成冻干、果浆等高附加值产品，真正实现引得来、上得开、卖得好。
0: 广西台消息，5月26号，易方达广西北投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鸣锣上市，标志着广西首单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圆满落地。该基金发售规模24.75亿元，基金存续期18年，底层资产为 G75 蓝海高速广西南宁纳南段，线路全长48.724公里，地处北部湾城市群南北金房城镇发展轴核心地带，是西南地区南向出海的最优便捷高速通道，更是广西面向东盟开展对外贸易合作的重要交通枢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省属国企首单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同时也是国内首单聚焦中国东盟互联互通的高速公路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该基金的成功上市为面向东盟的基础设施资产证券化提供了实践样本。
1: 广西台消息，5月22号，2026年全区电影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2025年以来，本土精品创作收获实际，国内首部京族边贸题材电影《边海》在全国上映，与现实题材影片《好一朵茉莉花》双双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民族电影展，并获评优秀参展影片。81封信、追光者等红色题材影片创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此外，我区电影机构还积极参加电影《惊蛰无声》《这就是青春》等制作，题材类型涵盖现实、历史、民族、乡村振兴等多元领域，广西电影的影响力和辨识度持续提升。据了解，相关部门接下来将聚焦精品创作、产业培育、惠民服务、开放合作、行业监管、党的建设，为广西电影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0: 广西台消息，5月22号，记者从南宁市水利局了解到，为应对上游强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欲将老口航运枢纽和雍宁水利枢纽于5月22号21点至6月10号23点开闸泄洪，后续根据来水情况逐渐增减闸门开度。据预测，欲将老口航运枢纽下泄总流量每秒2000至4500立方米，雍宁水利枢纽下泄总流量每秒2000至4700立方米。南宁市水利局已提前下发通知，要求沿线各相关单位认真做好各项安全防范工作，密切关注水位变化，提前对河道开展隐患排查，做好危险河段人员疏散转移安置及漫水桥坝过河车辆交通管制等相关工作，同时加强值班值守和巡查。 同时，南宁市水利局提醒，泄洪时电站下游水位、流量以及相关水域环境条件发生较大变化，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泄洪期间群众应听从当地政府指挥和安排，严禁进入泄洪影响范围活动，不要去围观泄洪，不要在危险区域摄像摄影，更不要去下游河道捕鱼，不要靠近或进入河道游玩。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强降雨地震叠加影响，广西交通基础设施及通行安全面临考验，相关部门强化灾害风险隐患排查，严守安全防线。
0: 头顶有鹰眼，岸边有哨兵，南宁警方空地联动，筑牢防溺双保险，请继续收听。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黄少敏，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钦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欢迎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FM 九八点六，城市之声，动听声音，一路随行。第一现场的消息，
1: 第一时间的声音，
0: 最真实的内容，
1: 最前沿的报道。
2: 新州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州新闻。今天的新闻您将听到。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陈刚主持并讲话，黄明到会指导，韦涛出席，钟畅姿在南宁参会。广西首票非洲液化丙烷在钦州港通关，一氧融合会新景，灵山县用责任与担当书写着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的温暖答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融媒体记者唐云健报道。5月25号，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切实发挥好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好为谁树政绩、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真正把看在眼里的教训转化为刻在心底的敬畏，持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并讲话。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组长黄明到会指导，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陈刚在讲话中从深入剖析广西涉重金属污染问题入手，深刻审视了领导干部政绩观，指出广西重金属污染问题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是政绩观出现偏差的过程，整改整治的过程则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实践。涉重金属污染深刻警示我们，政治生态受到污染必然导致自然生态污染，政绩观偏差必然导致发展方向偏航，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落空必然导致问题长期滋生蔓延，底线守不住必然导致身败名裂。要深化以案为鉴，深查细照我区党员干部政绩观偏差的十种突出表现，即揣着明白装糊涂，搞选择性执行，变通式落实，新官不理旧账，遇到矛盾绕着走，遗留问题拖着办，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走人，只管眼前光鲜，不顾后浪滔天，又于一亩三分地，只算小账不算大账，搞击鼓传雷，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只想造势不愿造福，吃百姓饭，砸百姓碗，肆意侵害群众利益，寅吃卯粮，搞急功近利，盲目举债，甘当太平官，只占位子不挑担子，习惯当老好人，监督管理宽松软，党员干部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搞清楚哪些红线不能踩，哪些底线不能越，哪些雷区不能闯，自觉校准发展方向，规范从政行为。要时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聚焦正确政绩观，不断深化政治生态、自然生态两个生态建设，坚定不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上率下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推动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抓好涉重金属污染排查整治、接受中央生态环保督查以及中央巡视广西反馈意见整改、蓝天丽等案件以案促改结合起来，从严从实整改整治突出问题，进一步树立新风正气，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摸着良心干事，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正确政绩观奋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黄明在指导讲话中对广西近期开展学习教育给予了肯定，并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剖析广西领导干部身上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暴露出的政绩观问题，对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提出了要求。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自觉坚定。

0: 践，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持续在深学上下功夫，主动检视认识到不到位，态度端不端正，知行是否合一，真正做到触及思想灵魂，抵达内心深处，坚决克服交账过关思想，坚决防止虎头蛇尾走过场，要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始终坚持深、真、实的标准，认真对照学查改各项工作措施是否到位，真正把问题查准，措施严实，责任压紧，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注重方式方法，注重实际效果，要强化制度执行的严肃性、约束性，注重抓长抓长，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加强专题研究，坚持以实际论英雄，凭实际用干部，用制度成果巩固学习教育成效，为推动广西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第三指导组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各社区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市委书记钟畅滋、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建委主任王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小勇在南宁参会。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融媒体记者赖欣、通讯员李嘉晨报道，近日一艘来自尼日利亚的货轮靠泊钦州港，船上装载的 2.3 万吨液化丙烷在钦州港海关监管下完成通关手续后顺利放行，这是我国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以来的广西首票自非洲进口货物，为企业节省税款200多万元。据介绍，液化丙烷是重要的工业与民用清洁能源原料，尼日利亚作为非洲主要液化石油气生产国，其丙烷资源具有硫含量低、热值高等优势，钦州港海关主动对接进口企业、船代及码头运营方，精准掌握船舶动态，指导企业采用先担保放行后补证享惠模式先予通关，避免船舶滞期费和灌容占用成本。据统计，今年一季度，广西口岸对非洲进出口额同比增长 40.6%， 其中液化丙烷、铜精矿等能源资源类产品进口增幅显著。记者黄浦报道，在中国荔枝之乡灵山县，一座集养老、医疗、康复、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颐养院正以温暖的服务、专业的能力守护着老年人的幸福晚年。灵山县博鸿颐养院作为政府公建民营的广西国际五级养老机构，凭借医养一体化的创新模式、完善的设施配套与贴心的人文关怀，成为当地养老服务领域的标杆，用责任与担当书写着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的温暖答卷。走进博鸿颐养院，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鲜花绿地相映成趣，健身广场上老人们休闲锻炼或三五成群拉家常，处处洋溢着温馨祥和的氛围。在该院颐和楼一楼的娱乐室里，老人们有的在读书看报，有的在练习书法，有的在下棋，有的在打纸牌，有的在打骨牌，其乐融融。今年82岁的陈爷爷说，现在每天在老师和社工的指导下，坚持做康复运动和益智运动，身体越来越好，还学会了弹琴，爱上了书法。
1: 整来的四五年时间，
0: 来这里四五年时间，得到员工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虽然我们是一个病号，现在逐渐好了，现在可以自己自理了。在康复治疗室内，医生们有的为老人做针灸，有的在疏通经脉。正在为患者进行手点服务的康复科副主任福静梅介绍，入院老人康复率很高，许多中风偏瘫的老人大多是坐轮椅入院，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中医康复治疗后，不少人能走着出去，生活能自理。灵山县博鸿颐养院

0: 康复科副主任福静梅。
1: 现在跟老人做一下手点，他是点穴，他是这边内是偏瘫，他说这边都是凉不舒服，现在帮他点松他那个主要的穴位。
0: 老人们的这份幸福感与获得感源于博鸿颐养院以养老为基础、医疗为核心的医养一体化服务模式。院内设有医保定点护理院，配备先进诊疗设备，组建专业医护团队，开设内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眼科、临终关怀科等科室，再助老人有病随时得到转医诊治。灵山县博鸿颐养院副院长梁红林：
2: 我们的特色就是环境优美，另外一个就是以康复服务为重点哈。我们本来老人就是一个吃香，有的时候啊，就是因为身体有疾病哈，所以说他们的身体啊就是不灵活哈，他们需要康复医疗，所以说我们就从康复入手。
0: 2025年。博鸿颐养院养老服务提质增效，全年新接收老人163人，床位使用率达90%，创历史新高。精细化养护服务覆盖每一位老人，家属满意度达98%。如今，博鸿颐养院的医养结合模式已成为当地养老产业发展的典范，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下一步，该院将继续坚守初心，深耕细作，持续提升服务品质，完善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地方医养服务标杆，引领和推动灵山县医养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更多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让夕阳余晖绽放出最美光彩。
3: 您现在收听的是钦州新闻，欢迎继续关注。
0: 记者陈辉报道。5月24号，由广西作家协会主办的文润八桂一路同行全民阅读暨广西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市第一中学举办。4名广西作家结合自身创作经历，围绕网络文学创作历程，广泛深度阅读的价值，从创作初心、写作习惯、灵感积累、读者故事等方面娓娓道来，以通俗真切的话语诉说创作路上的坚守与热忱。广西作协副主席、网络作家分会主席蒋小平：
4: 今天来到现场，为他们种下一颗小小的种子，可能在这么多人里面，某一个未来哪一天，他也能成为我们同行。当然不一定成为作家，但是他一定能成为一个能写的这么一个优秀的人。
0: 鲜活的创作故事，独到的文学见解，让师生真切感受到网络文学的人文魅力与创作者的赤诚情怀。是第一中学学生李泽：
5: 我觉得这种文学专场的好处就是让大家见识到网络文学家是如何创作，教同学们如何更好的写作文。
0: 5月25号，广西街道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16批共54件信访件，来电33件，来信21件，其中重点关注件7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3件、水类15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9件、固废类5件、土壤类1件、其他污染类3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3个市，分别为南宁6件、柳州3件、桂林4件、梧州4件、北海4件、防城港4件、钦州2件、贵港7件、玉林10件、百色3件、贺州3件、河池2件、来宾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2026年5月25号，钦州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7批信访件，涉及我市6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2件，阶段性办结4件，现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再来回顾一下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召开，陈刚主持并讲话，黄明到会指导，韦涛出席，钟畅姿在南宁参会。广西首票非洲液化丙烷在钦州港通关，医养融合会新景，灵山县用责任与担当书写着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老有所乐的温暖答卷。 本期新闻编辑冯晓明，编审立威，监制刘宁，播音洪瑞。钦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再会。
3: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请您靠边一步，把通道让给即将上下车的乘客。请您退后一步，保持距离，尊重他人隐私。请您让一步，把车位通道让给执行任务的特殊车辆。
6: 文明有时就在一步之间，创建文明城市需要我们共同努力。

垃圾分类，变废为宝。各位市民朋友，您知道吗？在垃圾成分中，有42.9%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通过垃圾分类，重新变成可循环使用资源，能变废为宝。比如说，厨余垃圾经生物技术处理，可产生肥料、生物燃料等新的资源。可回收物通过再生资源企业得以回收利用，每回收一吨易拉罐就可以节省2吨铝块，回收1500吨的废旧纸张就可以减少1200吨的木材砍伐，一吨废塑料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垃圾分类后会送去工厂而不是垃圾填埋场，可以减少占地，避免填埋和焚烧所产生的环境污染。有害垃圾经过特殊安全处理，可以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土壤。从源头把垃圾进行分类，能有效提高垃圾处理效率，降低垃圾处理成本。垃圾分类举手之劳，我们可以做到。垃圾分类一分为四，新州开始启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按照3年试点先行、3年全面推开的模式，逐步推广生活垃圾分类工作。2025年实现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那么生活垃圾该如何进行分类你知道吗？新州市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蓝色桶为可回收物，包括有回收利用价值的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织物、橡胶、家具、家电等废弃物品。特别提醒，被污染的可回收物应洗净后再投放，因污染或损坏而失去回收利用价值的，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比如碎玻璃应先用纸胶带缠好，再投放到其他垃圾容器。绿色桶为厨余垃圾，包括容易腐烂的食材、食物等废弃物品，以及易腐烂的花草树木枝叶等。特别提示，厨余垃圾宜用可降解的垃圾袋盛装，并去除食品包装及餐具等，沥干水分后密闭投放。红色桶为有害垃圾，包括过期药品、水银温度计、水银血压计、杀虫剂、消毒剂、油漆、荧光灯管、充电电池、纽扣电池等有害废弃物品。特别提示， LED 灯管不属于荧光灯管，绝大多数普通干电池属于无汞电池，请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黑色桶为其他垃圾，凡是不属于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的就是其他垃圾，包括废弃的纸尿裤、卫生纸、烟蒂、球类、陶瓷制品、花盆、地毯、毛巾、棉被、床单、衣服、鞋类、袜子、窗帘、围裙、一般化妆品等。温馨提醒，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投放到建筑垃圾统一收集点。分类收集，分类投放，文明在手，不在一扔了事。垃圾分类简单可行，新州市生活垃圾共分为四类，我们是不是也要在家中准备四个垃圾桶呢？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建议大家在家中准备两桶一袋。两桶是指厨余垃圾桶和其他垃圾桶，这两种垃圾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产生量非常大，建议大家每日进行清理，避免滋生细菌。一袋是指可回收物收集袋，专门用来收集像报纸、书籍、塑料瓶等可回收物。当然像水银温度计、过期药品这样的有害垃圾，日常产生量是非常小的，随时产生，随时到小区的有害垃圾桶进行投放，不必在家中设置专门的容器，这样不就轻松多了吗？市民朋友们，让我们现在一起行动起来，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吧。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八点整道路交通的路况信息。让我们有请出钦州市交警支队的路况播报员。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
1: 哎，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那我们关注一下目前这个早高峰的路况信息。从实时提供视频呢，可以看到城区内的主干道的车流量还是有点多的哈，主要是在那个一桥、二桥、三桥还有四桥的那个车流量稍微有点多。另外一个就是钦州湾大道泥桥北站，还有一个扬帆大道的与金海湾东大街的那个北往南方向，以及那个各学校路段的车流量呢是稍微有点多的，请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文明。